跳跃，旋律流淌，聚焦热门金曲，剖析音乐魅力，让每一个音符点亮你的听觉，温暖你的时光。这里是跳动的阳光。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

0: 一季梅花的柔情，
1: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0: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1: 长亭

但有好少年是一档面向4到16岁青少年及其家长的周播广播节目，每周日下午的16点到17点播出。这是聚焦少儿成长的正能量节目，专为中小学生及家庭打造。节目以陪伴青少年成长。

0: 的好，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少年朋友和小朋友们，节目一开始呢，我们来
1: 聊月同学。
2: 这里是加油好少年，每个孩子都是独特的星辰，闪耀着勇气与光芒。我们聚焦校园趣事、成长故事、榜样力量。无论你是追梦少年，还是陪伴成长的家长，让我们共赴这场充满朝气的声音之旅。
0: 利用假期多次参观辽沈战役纪念馆，缅怀先烈，学习英烈精神。郝月利用课余时间走进社区，为爷爷奶奶们讲解红色故事。他参加锦州市太和区宣讲红色故事、重温红色历史、传承红色基因主题演讲比赛。在校期间，郝月在学习上非常刻苦努力的集体荣誉感，并且多次呢取得优异成绩。郝月喜欢历史和古诗词，通过听名师讲，综合素质扩充自己的技能。郝月利用课余时间学主持、学书法、学跆拳道。他不仅自己努力，在身边的同学需要帮助的时候，他也毫不吝惜地去帮助别人，分享自己的学习内容和学习方法。在工作养成良好的思想品德和健全人格，对待邻里他热情礼貌，无论何时都会主动和长辈打招呼，带动整个单元的小朋友讲文明懂礼貌，带来满满的正能量。

0: 更是电动车能量补给站，每天为你续航助力。请别让杂物堵塞我的喉咙，别让暴力伤害我的身躯，轻插轻拔，保持我周边整洁，就是对我最好的呵护。让我们携手
1: 把垃圾投进我怀里，咱们小区就能干干净净。拜托大家啦，让我做个不委屈的垃圾桶。
2: 我是公交站牌下的公共座椅，是你等车时的休憩小窝，
3: 每一处便利都常伴你我。

0: 是教育孩子最好的方式。这里是加油好少年，每个孩子都是独特的星辰，闪耀着勇气与光芒。我们聚焦校园趣事、成长故事，分
1: 好声机盘的少年朋友小朋友们，欢迎大家在这个时候继续来关注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的锦州新闻广播。现在呢，各位，这些想法都超级棒，不过今天呢，红叶姐姐要给大家呢推荐一个特别有意义的假期伙伴，它呀不用充电，不用电池，走到哪儿都能带到哪儿，既能让我们感受到快乐，又能学到好书，就像一位神奇的小伙伴陪着我们穿越时空，认识各种各样的人物，经历各种各样奇妙的故事，领略不一样的风景。这个假期呢，就让我们一起放下电子产品，走进书的世界，让书香浸润过了无数小朋友的检验，口碑满满，还有好多隐藏的小惊喜。那么在推荐好书的间隙呢，我们也会穿插呢播放一些大家喜欢听的歌曲，让大家在书香里也能听到动听的旋律，放松心情，

这首好听的《读书郎》是不是让大家更有读书的热情呢？小么小二郎背着那书包进学堂，不怕太阳晒。也这本书呢，可是近一年小学生分年级阅读推荐书目当中一年级的重点推荐书目，由朱永新爷爷写文，英国的玉荣奶奶画图，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拿在一起，爸爸妈妈给我们做饭、洗衣服、送我们上学，无微不至地照顾我们。可是你们知道吗？爸爸妈妈的爱藏在每一个小小的细节里，藏在一句句叮咛里，藏在一个个温暖的怀抱里，这依赖和热爱描绘得淋漓尽致。书中没有复杂的情节，都是我们生活中最常见的小事儿。早上妈妈给我们做热腾腾的早餐，晚上爸爸给。而且呢，这本书还有拼音标注，低年级的小朋友可以自己试着拼读，不认识字可以问问爸爸妈妈，慢慢培养自己的阅读能力。读完这本书呢，小朋友还可以试着画一画自己和爸爸妈妈的故事。请大家再次记一下

叫《我爱妈妈，我爱爸爸》，是由朱永新爷爷写文，英国的玉荣奶奶画图，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我爱妈妈，我爱爸爸》。这个名字很特别吧？这本书呢，也是这一年小学生，分年级推荐书目里的热门作品，由九日写文，刘江平画图，明天出版社出版。光听这书名，是不是就觉得超级有趣，超级有安全感？是我们生活中遇到的小烦恼、小困难，比如晚上不敢一个人睡觉，觉得有妖怪在暗处；比如不想吃饭、不想刷牙，妖怪呢就会趁虚而入，让我们生病；比如遇到不开心的事儿，脾气会变得暴躁。怪教小朋友们如何克服恐惧，养成好习惯，学会调节自己的情绪。故事里的语言特别的活泼，充满了童趣，插图也特别生动。爸爸的这个形象啊，也非常的高大又温柔啊，大家都非常惯。这些道理呢，都藏在有趣的故事里。小朋友在阅读的过程当中呢，就会不知不觉地学会，不用爸爸妈妈反复叮嘱，这是不是超级棒呢？这一年小学生分年级推荐书目当中，二年级小朋友们重点推荐的书籍，在低年级的小朋友当中啊，超级火呀，几乎啊好多小朋友都要阅读，而且非常愿意看啊。这本书的名字我们再一次记一下，是《海底》。海里呀，有各种各样神奇的生物，有五颜六色的小鱼，有可爱的海龟，有凶猛的鲨鱼，还有好多好多我们从来没有见过的神奇的生物。海底就像一个神秘的童话世界，充满了味美丽。《海底的秘密》这本书特别之处就在于，它几乎是没有文字的，全靠精美的插图，讲述了一个神奇的故事。一个小男孩在海边捡到，有一群小鱼举着人类的物品，有海龟背着古老的城堡，有章鱼在摆弄相机，还有好多好多不可思议的场景，就像一场神奇的海底冒险。虽然没有文字，但是小朋友可以通过插图发挥自己的想象力，讲述属于自己的海底故事。而且这本书的插图是超级的精美，色彩非常的鲜艳，细节满满，每一页呢都像一幅美丽的油画。小朋友们在阅读的过程当中呢，不仅能够感受到阅读的快乐，还能够培养自己的想索海底的更多的秘密，还能学会保护海洋环境，保护海底的神奇生物，做一个热爱自然、保护环境的小卫士。低年级的小朋友，这三本书有没有打动你呀？他们都是图文并茂，简单易懂又。

学到这本书的名字是《我们光芒万丈》。这本书是陈伟军叔叔的作品，21世纪出版社集团要自己的价值。故事里的主人公林小雨，她是一个性格内向、不自信的小女孩。我们大家一定要记住啊，还记得她的名字叫什么吗？我们来一同回顾一下吧。这本书叫《我们光芒万》，优点和缺点，不用自卑，不用羡慕别人，只要我们勇敢面对自己的不足，努力做好自己，脚踏实地慢慢成长，就一定能绽放出属于自己的光芒，成为最棒的自己。而且啊，我们朋友正处于成长的关键时期，一定呢会在这本书里找到自己的影子，收获成长的力量。那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看第二本书啊。接下来给中年级的小朋友推荐第二本书是《边院士》原著，夜雨姐姐编写，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也是小学生分年级推荐书目当中5年级重点推荐的书籍，既能满足小学生们的好奇心，又能学到超多深海知识，超级值得一看。小朋友，你们对深海充满好奇吗？深海啊，它是一个漆黑、寒冷、高压的世界，那里没有阳光，没有空气，却隐藏着无数神奇的秘密。比如深海远古时期的生物化石，这些神奇的想象是不是都让你充满了好奇心呢？这本书啊，就是由汪品仙院士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的语言，带着小朋友们一起走进深海的世界，揭秘是啊。这本书当中有很多有趣的知识点，比如说深海里的生物为什么会发光，它们靠什么生存，海底火山喷发是什么样子的，还深海里有多大的压力，我们人类是如何探索深海的。那这小朋友们明白，海洋是地球的宝库，是人类的朋友，我们要爱护海洋，保护海洋生物，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将来呢也能成为一名科学家，去探索更多的深海秘密，为祖国的科学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刚才为大家推荐的是第二本书《深院士爷爷讲深海》，那接下来再给大家推荐第三本书，大家记好了，它的名字呢叫《独一无二的伊凡》。这本书是美国著名作家的热门作品，最近呢在中年级的小朋友当中特别受欢迎，还被改编成了动画片。看过动画片的小朋友一定要来读一读原著哦，这个原著比动画片更精彩，更有内涵。这本书呢，主要是讲述了一只名叫伊凡的大猩猩，它从小呢就被捕获，关在商场的笼子里，成为了人们观赏的对象。伊凡聪明、善良，喜欢画画，他每天都在笼子里观察着身边的一切，思念着自己的家乡和亲人。在商场里，伊凡认识了很多好朋友，度过了一段非常难忘的时光。但是商场里的生活虽然安逸，却没有自由。史黛拉呢，为了实现史黛拉的愿望呢，也为了自己能获得自由，伊凡开始努力，他用自己的画笔画出了自己的心愿，感动了身边的人。最终呢，在大家的帮助下，伊凡和其他动物们终于来到了自然保护区，获得了自由，过上了自己向往。阅读的过程当中，感受到友谊的珍贵，自由的美好，还能够学会尊重生命，爱护动物。读完这本书呢，小朋友们会明白，每一个生命啊都是独一无二的，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被爱护。我们要爱护动物，保护自然。在那假期里呢，在假日当中，我们一定呢要找来读一读，相信呢你一定会有很大很大的收获啊！还记得他们的名字吗？

独一无二的一凡，还有刚才我们讲过的院士爷爷给孩子讲深海。

0: 生活有品味，垃圾要分类。
1: 大吉，
2: 丢垃圾桶了，这样分对吗？
1: 小朋友分得太对了，可回收垃圾回收后能加工成新东西，减少污染，还能节约资。
3: 垃圾分类一小步，绿色生活一大步，资源不浪费，环境更优美。

0: 生活中有这样一群孩子，
1: 爸爸妈妈，等我攒够了钱就去找你们。
2: 妈妈，我和弟弟好想你们。
3: 关注留守儿童，放飞希望，让爱回家。
4: 好，收音机旁的少年朋友小朋友们，我们的节目说到这儿就要接近尾声了。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
2: 地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是留给子孙后代的珍贵宝藏。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强调加强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实施新一轮黑土地保护工程，建设高标准农田。我们要像保护大熊猫一样保护耕地，坚决守住耕地红线。通过秸秆还田、土壤改良、科学轮作等方式提升地力，让每一寸耕地都成为沃土良田。卫星遥感监测仪就是保护我们的饭碗，提升地力就是投资我们的未来。珍惜土地资源，守护粮食安全，人人都是耕地守护者。音乐是生活的调色盘，调出梦想的绚烂。音乐是心灵的桥梁，连接彼此的共鸣。欢迎来到音乐先锋，和我一起探索先锋音乐的魅力。

优化营商环境十条禁令七，严禁利用行政、刑事手段介入经济纠纷，办关系案、人情案、金钱案，无故骚扰企业和借办案之机吃企业、吃老板，索贿受贿，谋私贪腐。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严禁烧稻草和田边地草，严禁小孩玩火，严禁带火种进入林区，严禁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严禁夜间在林内打火把。森林防火

0: 长鸣。
1: 当你拖着行李箱奔跑在栈道内，是什么让你回家的路变得温暖？当你拥挤在嘈杂的车厢里，是什么抚平你内心的烦躁？当你面对素未谋面的陌生人，是什么让你放下防备，感受善意？是微笑，最简单的微笑，却也是最真诚的服务。是微笑，用文明礼仪之美感染你我。是微笑，不需要过多的语言，却变成两个人之间最短的距离。微笑，让爱传递。
2: 音乐是生活的背景音乐，也是心灵的出口。欢迎来到音乐先锋，让我们以音乐为马，穿越风格的边界，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旋律。

0: 春风漫锦城，假日复欢喜，五一相伴，乐享惬意时光。
1: 聆听广播之声，邂逅春日美好，五一长假轻松自在，随心行。
0: 致敬每份耕耘。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人，
2: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3: 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音乐先锋，让我们跟随跳动的音符，走进充满活力与激情的音乐世界。

0: 北京时间18点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平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的起点。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系统部署常态化精准帮扶机制，建立健全防止反贫长效机制，政策不早帮扶，为每个家庭筑牢防反贫堤坝。从产业扶持到就业帮助，从教育支持到医疗保障，多维度的帮扶措施让脱贫基础更稳固，让幸福生活更可持续，果共同迈向更加美好的明天。心无止境，文达天下，666新闻晚报。
1: 各位听友，各位微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您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收听锦州广播电视台为您安排的666新闻晚报。首先是新闻提要。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重要文章，就近登高踏青，畅游山林，在自然风光中放松身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题，市委党校中青班部分学员赴烟台市开展学习培训。以下是详细内容。4月30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会主任郝建军、市政协主席于鹏出席会议。会议传达学习的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重要文章，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听取关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深入推进、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再教育的工作安排，强调要坚决贯彻党中央及省委关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部署要求。

0: 求，一体推进学查改，要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坚论成果，打造过硬政法铁军。会议传达学习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听取全市一季度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有关情况及下步工作安排的汇报，强调要深入贯彻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及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精神解困，要全面激发消费活力，推动文体旅商深度融合发展，要统筹抓好民生保障、生态治理、城乡建设等各项工作，奋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听取节假日期间安全稳定工作安排情况的汇报，加强排查整治，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全力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扎扎实实做好节假日期间安全稳定各项工作，确保全市人民欢乐祥和过节。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五一假期如约而至，我市紧扣全省五彩消费季部署，统筹全域商贸文旅资源，密集推出系列特色促消费活动，串联购物、夜游、车展、商超、潮玩以及亲子全景业态，全方位集经济示范街区亮点分成。临河夜市汇聚网红小吃、非遗手作、老字号好物，配套悠闲休闲娱乐与贴心便民服务，市井烟火与城市人文交相辉映。古塔夜市打造沉浸式国风夜游，民俗体验礼仪打卡轮番上演，古韵氛围感拉满，成为市民夜游打卡的热门地标。大宗消费强劲发力，辽西车博会重磅启幕，4月29日至5月2日第十九届辽西车博会盛大举办，展会占地展，各大商圈多措惠民，假日购福利满满。大商集团锦州千盛购物广场推出了游客满减抽奖，服饰新品低至2折特惠。百货大楼联动景区开展登山优惠活动，上线内购专场、直播秒杀、家电文商旅融合为特色，涵盖了零售、汽车、家电、夜游、亲子、文娱多元领域，全域联动，惠民让利，场景多元。广大市民游客错峰出游，畅玩锦城，沉浸式感受了假日消费的活力，持续推动全市消费客走出了家门，就近登高踏青，畅游山林，在自然风光中放松身心，乐享假期。假期首日，记者在北普陀山看到的是满目青翠，生机盎然，漫山草木褪去了枯黄，换上了新鲜的新绿，层层山满眼新绿涌动，空气清新宜人。假期客流攀升，安全服务同步加码，在景区重要的路段、登山要道，记者看到面对假期客流高峰，景区全体工作人员全员在岗，坚守一线，分区定岗，巡回值守。工作人员不间断地开展秩序维护、路线指引、游客答疑、车辆疏导等工作，全力保障游区通行顺畅，游览有序。山林景区防火为先，景区从严落实森林防火各项举措，加密巡查频次，紧游客，打造安全、文明、舒适、有序的假日游览环境，用心用情为市民游客交出一份惬意舒心的五一出游答卷。全媒体记者杨洋、葛木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转现场教学、红色观影等多种形式，帮助学员对标先进中开阔视野，在实地调研中吸取经验，全面提升履职能力和实干本领。在课堂授课环节，学员系统学习了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路径，深入了解学员先后走进了蓝色药谷、生命岛、胶东革命陈列馆、杨子荣纪念馆等点位，近距离感受产业创新动能，重温胶东红色峥嵘岁月，深入龙泉镇党建引领乡村振兴实践基地，华乡果业苹果产差距，明晰工作方向。同时培训还安排了红色观影、学员研讨、文体活动等环节，丰富学习载体，巩固培训成效。 此次培训既是一次对标取经的求知之旅，更是一次淬炼党性、端正政绩观的修身赋能，坚持立足实际、真抓实干，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以正确政绩观引领担当作为，为锦州高质量发展贡献中青年干部的智慧与力量。全媒体记者李可、锦江斌报道。好的，各位听友、各位微友，以上就是今天
1: 于历史的浩瀚星空中探寻，有一群闪耀着璀璨光芒的人物，他们宛如坚实的脊梁，支撑起中华民族巍峨的大厦，他们便是中国脊梁。国之脊梁恰似一扇窗，带你领略这些脊梁人物

0: 澜壮阔的人生画卷，跟随我们的脚步，去挖掘他们不为人知的艰辛过往，在他们的故事中映照出中国一路奋进的坚毅足迹，激励吾辈传承脊梁精神，勇挑时代重担，向着未来昂扬。
1: 下面请听专题节目《国之脊梁》，播音志成，为您介绍空间物理学家、气象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赵奠基人之一，建立和发展我国动力气象、大气环流、数值天气预报和云雾物理等学科及其研究工作，领导开创我国火箭探空研究，探索卫星发展方向，并在卫星系列发展规划获198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1999年被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追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1958年，中国科学院在北京创建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请赵九章组建应用地球物理系，这是一个全新的科系，连教材都要赵九章来编写，赵九章忙得连家都没空回。有一天，好不容易，赵九章挤了挤眼睛逗着女儿说，除了上课和编讲义，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呢。那有什么更重要的事情呢？我不能告诉你，这是秘密。这件更重要的事情就是研制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这是国家机密，连女儿都不能告诉。不久前，赵九章率领中国大气物理科学代表团出访苏联，希望能学到苏联先进的航天技术。就在一年前，1957年，人类的新空间时代，赵九章也因此激动得彻夜难眠。作为一名空间物理学家，他深深地意识到，卫星上天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国防和人们的生活方式都会产生重大影响，对气象学、宇宙空间学研究的促进作用就更不用说了。现在苏联的卫星已经上天了，那我们国家的卫星呢？想到这里，赵九章再也坐不住了，他展开稿纸，写下了自己的三字在了一起，这就是他为祖国的卫星事业部署的三步棋。出访苏联学习卫星知识只是迈出了小小的第一步，但没想到这第一步就遭受了挫折，苏联方只带中监视和监听。在飞回来的飞机上，赵九章暗下决心，中国一定要有自己的卫星，不让我们看卫星是吧？研制技术和探测数据对我们保密是吧？可宇宙太空是人类共享的，你们能大邀小组，由钱学森担任组长，赵九章担任副组长。赵九章还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开设了全新的空间物理专业，亲自讲授空间物理学，并撰写了我国第一本高空物理学专著《高空大事》。王宝根在认识赵九章之前，王宝根是一个只上过扫盲班的半文盲，而赵九章一步一步将他培养成一名工程师。1955年，王宝根被分配到地球物理研究所，不料赵九章却拿过小台灯翻来覆去地看了一番，感慨地说自己年少时也做过一盏小台灯。回家的路上，赵九章讲起了他的那盏小台灯的故事。赵九章14岁呢，就了几根小小的薄薄的竹片做了一个灯罩，然后在上面糊了十几层不透光的纸， 将竹片灯罩紧紧地包裹了起来，只在一边开了一个很小很小的圆孔，灯光从圆孔里透出蚕豆那么大的一粒，剪下来藏在口袋里，白天一有空闲就掏出来背诵。就这样，只用了半年多的时间，赵九章就自学完了初中物理课程。他的好学感动了姑姑，姑姑将他接到了杭州。在第二天，赵九章专门找了两个学生给王宝根补课。一年多后，王宝根大有长进。这天呢，又是在深夜回家的路上，赵九章从公文包里拿出一张信纸说，我朋友呢在长春办了一个精密仪器研究所，让我推荐人才，你要是愿意的话，我就把你的名字写到介绍。

0: 信上。王宝根怎能不愿意呢？这可是他之前想都不敢想的工作机会呀。召见王宝根去学院学习。1960年，赵九章又写信给北京工业学院，现在的北京理工大学的刘副院长，让王宝根转学到北京工业学院光学系。直到1964年，王宝根顺利毕业，最终宝根在寒假期间回北京探望赵九章，终于说出了那天在车上没有说完的话：“赵所长，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呐。”
1: 老到汇通，汇通养老院条件好，收费低，欢迎各界朋友光临。地址：重庆路6厂南门西行2公里，电话：4677-1111-1390-4163130，经理徐茂峰。
2: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等报道。
3: 春风又绿江南岸，绿树阴浓夏日长，秋风起兮白云飞，冬至阳生春又来，天气预报。
4: 好的，各位听友，各位微友，接下来的时间里呢，为您介绍天气情况。今天晚间到明天上午8点，全市阴有阵雨，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低气温市区11度，黑山易县8度，北镇9度，临海10度。明天上午8点到明天晚间8点，全市多云转晴，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高气温市区临海易县20度，黑山北镇19度。明天晚间8点到后天8点，最高气温市区临海易县20度，黑山北镇19度。在这里呢，提示您注意气温的变化。好的，各位听友，各位微友，北京时间18点30分，我台将会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五月二号星期六，农历三月十六，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凝心聚力绘蓝图，十月是担任联合国安理会轮值主席，安理会本月将聚焦三项重点。
1: 特朗普表示，由于欧盟没有遵守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协议，美国将在下周提高欧盟输美汽车的进口关税。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
0: 劳动群众苦干实干敬业奉献，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不断用劳动书写新的荣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五一假期，一个个大国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在广西，平陆运河航运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调试阶段，距离通航更进一步。在云南，滇中引水工程海东隧洞加紧掘进，每天有3万多名建设者奋战在引水工程全线。滇中引水工程大理段高级工程师李辉：
4: 我要和同事们以精益求精。
3: 客流高峰。在福建省宁德市寿宁县下党乡栾峰桥上，游人如织，打糍粑制作有序运行。
5: 我们乡里紧跟文旅发展和绿色出行的趋势，配套建设了光储充一体站，游客自驾新能源汽车也能顺畅地进出就近补能。
3: 一个个拼搏不息的身影，描摹出奋进中国的壮美画卷。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
6: 核心价值观的生动体现。
3: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牵挂劳动群众的切身福祉，多次到基层一线劳动者中间问冷暖听期盼。2013年春节前夕，总书记曾到北京地铁8号线施工工地看望慰问，当年还
7: 用最精准的数据为祖国建设贡献力量。
3: 习近平总书记对建设

0: 高素质劳动大军念资再资，2025年五官走自主创新的发展路子。他勉励职工发扬主人翁精神，在企业发展中奋发有为，多做贡献。洛轴集团风电齿轮箱轴承智能工厂高级工程师杨福云：
1: 按照总书记的指示，我们紧盯数字孪生、5G 加。
0: 机械集团德阳万航模段有限责任公司8万吨模段压力机班组大班长叶林伟

0: 工作摆上重要日程，不断抓出新成效。总书记强调，要加强统筹谋划和顶层设计，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大家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内涵丰富，为加强基础研究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对广大科技工作者锐意创新、攻坚克难是巨大鼓舞和激励。上海交通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丁奎岭：
1: 四月初，我们刚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给四所交通大学师生的回信，又近距离地聆听了总书记的讲话，备受鼓舞，同时也深感责任重大。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下，将我国对基础研究的重视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基础研究已经不仅仅是科研布局中的一环，而且摆到了科技创新的源头。
2: 在“十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来召开这样一个座谈会，它的标志性意义、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特别的重大。中国是现代化以及我们建设科技强国，我们到了必须要自己向源头要活水，向无人区要路标的这样的发展阶段。
0: 把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扶持青年人才，弘扬科学家精神，让投身基础研究成为更多青少年的人生追求。科技教育工作者一致表示，要立足自身行业岗位，为落实国家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战略部署，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体系化布局建设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健全符合基础研究特点的分类评价体系。
3: 江苏全省开展千场惠民活动，进一步让利消费者。
4: 五一假期叠加春假，进一步推动消费需求。在浙江嘉兴一个家电卖场，消费者中
5: 服务保障，不断优化游客的游玩体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陕西西安各大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在秦始皇帝陵博物院，游客有序排队拍照，
7: 在的转化为村民的征收红利。
8: 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申请共享的数据集数量同比增长将近30%，公共数据开放数据量和授权运营的数据量同比分别增长31.71%和53.91%。过去一年，各地积极探索
9: 首创工商保险6i智慧服务模式。威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副主任李广辉介绍，这一模式实现认定、鉴定、审核、康复等环节数字化替代。
10: 那么群众跑腿的次数呢，减少50%，办事效率提升90%。那么12345政务热线实现智能梳理诉求，
11: 一年增长了100亿次。那么从这个开放来看呢，2024年全国这个第四级以上的开放数量呢，增长了7.1%。而2025
9: 保险到低保核验，从12345热线到高龄老人认证，人工智能正在悄悄地改变我们和政府打交道的方式。国家数据局数据资源司副司长张慧兴表示，
12: 不断拓展应用场景，大力推进智改数转网联，以场景开放、数据融合推动。
13: 报员马学款表示，此轮强降雨将持续到3号。
14: 这强降水主要是在湖南的南部、江西南部到两广的北部，这些地方呢会有大的暴雨，局地大暴雨。降水量呢一般是30到80毫米，那局地会有超过100毫米的降水，最大小时降水量会大。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交通运输部今天发布，五一假期首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3亿3747万人次，同比增长1.4%。具体来看，公路人员流动量为3亿0854万人次，同比增长1%，投递包裹5.17亿件。
5: 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5.76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枪进行统计分析，五一假期首日，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量达到2303.39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5.6%，
8: 过3亿元。2026五一档首日，全国平均票价36.8元，创下近4年同期最低。
1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6: 包括维护联合国宪章权威，推动中东问题政治解决，以及支持非洲稳定与发展。 在中东问题方面，傅聪表示，当前地区局势依然复杂敏感，相关问题仍是安理会议程重点。本月安理会将就中东、叙利亚和黎巴嫩等问题举行多场通报会。非洲问题，推动有关各方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

0: 缓解地区紧张局势。
1: The Security Council will hold regular briefings on UNIS.
2: 安理会将例行审议阿布耶伊局势、国际刑事法院涉利比亚问题，并就利比亚沿岸公海监督、落实武器禁运和南苏丹制裁问题采取。
3: 乐享假日时光，邂逅山河美好。各地群众走出家门，亲近自然，尽情享受大美风光。
4: 我叫贾浩，我来自山东枣庄。这个五一呢，我是跟几个朋友一起到九华山玩，这满山遍野的都是茶，跟着当地的这个
3: 闭眼铃。主播陈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入住新型诈骗形式，保全自身财产安全。
0: 聚焦
6: 北京时间19点整，
7: 胸怀翅膀，这不是遥不可见的未来，而是正在发生的现在。从智能监测到精准作业，科技让种田更轻松，让收获更可期。新一代农人用智慧操
8: 风慢锦城，假日复欢喜，五一相伴，乐享惬意时光。
9: 聆听广播之声，邂逅春日美好。五一长假，轻松自在随心行。
8: 致敬每份耕耘，拥抱悠然假期。锦州新闻广播陪你快乐过五一。
10: 一想这个党军也没法给我送信儿啊，他派人回来时间也是那么长，他写封信来照样还不如他亲自回来呢。不知道这位党先生转哪儿去了？现在姜维啊是整天骂朕呢，你还以为下酒宴款待来使？姜维就问这个使臣呐、啊。你来下诏书，陛下调我回成都，依你看陛下有什么事跟我商量啊？这下子还真把这使臣给问住了。哎呀，大将军呐、啊！

能做饲料。单从产量上讲，日本举全国之力，水稻超高产育种是成功的，毕竟实现了每公顷12吨。但从实际应用上来讲，却是失败的，有产量无质量与技术路线。后来提出的所有理论都是在他的理论基础之上的补充和完善的。1987年在杭州召开的国际灌溉稻大会上，陈文福代表杨先生做了水稻超高产育种新动向，预示着不仅仅是中国的水稻，整个世界的水稻发展都在经历着全新的变化，孕育着一场新的革命。1989年，国际水稻研究所启动了新株型育种研究，利用的正是包括沈农366在内的精稻种质资源作为骨干亲本，选育出了新株型超级稻，并于1993年宣布获得成功。1994年，通过小面积试种，比当时的高产品种增产 20%， 获得了超高产。媒体在宣传时将其称为 Super Rice， 即超级稻，这便是超级稻名称的由来。听到这个消息啊，杨先生的心情久久无法平静。虽说国际水稻研究所证明了先生带领团队的研究成果，认证了他们提出的水稻超高产育种理论和方法的正确性和实用性，但这种刺激只顾低头拉车，忘记抬头看路。我们有自己的资源优势，为什么不能充分地利用起来，培育出自己的超级稻呢？80多岁高龄的杨先生大声疾呼，启动我们给钱学森写信，谈及在中国也应开展超级稻研究，建言国家组织各方面力量，集中攻克我国水稻超高产育种难关。钱学森接到信后，立刻将这封信转论证。次月，遵照农业部的通知，杨先生和陈文福一道起草了水稻超高产育种及栽培技术体系项目可行性报告。至此，中国超级稻研究被推进了快车道。

0: 北京时间22点整。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是留给子孙后代的珍贵宝藏。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强调加强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实施新一轮黑土地保护工程，建设高标准农田。我们要像保护大熊猫一样保护耕地，坚决守住耕地红线。通过秸秆还田、土壤改良、科学轮作等方式提升地力，让每一寸耕地就是投资我们的未来。珍惜土地资源，守护粮食安全，人人都是耕地守护者。胸怀祖国，放
1: 春日美好，五一长假轻松自在，随心行。
2: 致敬每份耕耘，拥抱悠然假期。锦州新闻广播陪你快乐过五一。

0: 顾霞街，刮香炭，
1: 亲民亮，
2: 一没睡，
3: 眼子去哪儿了？步子怎么也不见了？
0: 用眼太多罢工了，
4: 天天看屏幕，累倒了。
5: 大千世界，有一双明亮的眼睛才能欣赏。爱眼护眼，让眼睛休息一会儿。
6: 青春逐梦正当时，热血奋进要进城。
7: 以青春之名赴时代之约，用昂扬姿态书写华章。
6: 五四荣光，扬帆起航。
7: 锦州新闻广播，致敬奋斗青春。

0: 隋代工匠建造的赵州桥，屹立1400年不倒，是世界上最早的厂间石拱桥。
1: 广济桥边水。
0: 宋代工匠建造的广济桥，用18只木船承载桥身，集梁桥、浮桥、拱桥于一体，是世界上最早的开合式桥梁。
2: 桂黔高速压支河大桥修建在乌蒙山深切峡谷中，钢横梁最大拼装长度400米，将在空中进行组装，轴线偏差轻度标高要控制在10毫米以内，创下世界山区斜拉桥之最。
3: 世界第一高桥北盘江大桥竣工通车。
4: 座座桥梁飞架南北，工匠精神贯通古今。
5: 我不关心天气，我只关心啊，楼上人造什么天气。
6: 今天多云转阴，2号楼下有墨水雨。
7: 哎呀，楼上小孩扔墨水瓶，大家的衣服都给弄花了。
8: 我不恐高，我只恐站在楼下，天知道会掉下来什么。
9: 哎呦，没得命了，我们楼上掉下来一把菜刀。
6: 一辆儿童自行车从济南某单元的22楼落到3楼平台，车轮被摔严重变形。
10: 快，再也不敢去楼下走了，心惊胆战啊。
5: 高空抛物没治了吗？
11: 高空抛物有人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的，由侵权人依法承担侵权责任。
5: 头顶上的安全由法律守护，高空抛物可不是扔了白扔。

0: 各家各户注意了，现在正在下暴雨，有可能引发山洪泥石流灾害，请大家迅速转移到安全地带。各家各户，
1: 小金，你咋还不走？水淹过来了，
2: 院子里还有20头牛，牛不走，俺也不走。我要回去一趟，50000块钱在屋里呢。
3: 爸，爸，命要紧，钱不要紧，你别留下我。
1: 哎呀，老王你糊涂啊，赶紧撤吧。
4: 雨季洪水具有很大的破坏力，人们在灾害发生时一些错误的做法，往往会错过最佳救援时机，危及生命。
5: 洪水来临时，不要贪恋财物，迅速转移避险。
6: 来不及转移的人员应就近向高处转移，不可攀爬电线杆、铁塔，也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
5: 在洪水中行走，当水深达到腰部以上，不要勉强涉水，不要游泳逃生，以防碰到暗流和漩涡。
4: 汛期洪水猛如虎，及时避险，莫贪财。

0: 我是火，荒野里给你带来温暖。
1: 我是火，能让家园变成废墟。
2: 目前过火面积已经超过了5000英亩，附近山区50户居民的房屋受到威胁，近200名居民紧急疏散。
0: 我是火，可以烧菜做饭。
1: 我是火，也能让你无家可归。
3: 苏州新区阳山花苑某居民家中发生火灾，当地消防接警后迅速赶到现场，此时大火已将房间烧着。
0: 使用火开启了人类文明的脚步，
1: 也能让千百年的文明化为灰烬。
4: 大火最初从巴黎圣母院的楼顶开始燃烧，火势很快蔓延。
0: 防患于未然，火是天使还是魔鬼，取决于你的防范意识。

0: 北京时间23点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的起点。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系统部署常态化精准帮扶机制，建立健全防止返贫长效机制，政策不留空白，关心始终在线。通过精准识别、动态监测、及时干预，我们努力做到早发现、早帮扶，为每个家庭筑牢防返贫堤坝。从产业扶持到就业帮助，从教育支持到医疗保障，多维度的帮扶措施让脱贫基础更稳固，让幸福生活更可持续。防返贫有机制，有困难早帮忙，让我们携手守住来之不易的脱贫成果，共同迈向更加美好的明天。第一时间的新车推荐，
1: 全面的车型 PK，
0: 贴心的汽车导购，
1: 生动的二手车评估，
0: 发动爱车引擎，
1: 打开有声电脑，
0: 爱车听听看，
1: 爱车听听看。好的，发动爱车引擎，打开有声电脑。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关注交通广播的节目。现在朋友们收听到的是老朋友坤威和冬梅共同为您带来的爱车听听看。好的，朋友们，今天呢是2025年7月22日，星期二，农历6月28。在节目的一开始，咱们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白天全是多云，偏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易县32度，黑山北镇31度，临海30度。夜间全是多云，偏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25度，黑山临海24度，北镇易县23度。交通广播提醒更多听友注意天气的变化。那么同时呢，我们也提示大家啊，我们的热线电话呢已经为朋友们全程开通了，号码是3800380，按3号键，大家呢可以通过热线电话的形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速度不只是引擎的轰鸣，是购车时一眼看破参数的锐利，是评估二手车时穿越迷雾的清醒。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爱车听听看，热线04163800380，按3号键，我们与您同频前行。
1: 好嘞，爱车听听看已经开始了，大家参与进来啊。
2: 好，那么我们全程帮助大家解决您在买车用车方面遇到的各种问题啊。直播间的热线电话3800380，听语音提示直接按3号键就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
1: 对，
2: 另外呢，你也可以把您的问题呢编辑好发送到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啊，那我们看到的话呢也会争取第一时间给您一个答复的啊。那包括坤威的个人抖音号也在进行同步的直播啊，有啥问题呢可以打在公屏上啊。
1: 哎，是我们参与的方式还是比较多的啊，不过最直接的方式呢，你通过热线，因为我们就可以实时的通过这个语言来进行沟通了，包括各种平台，比如说我们微信公众平台，包括坤威的这个抖音号的直播的公屏，大家编辑文字过来，但是这个文字呢您最好别惜字如金啊，给我们多说点一些跟车有关的必要的条件，要评估的话你得告诉我们吧。
2: 对，
1: 哎，这些东西都得告诉我们一下，千万别省这些字儿啊。
2: 哎，这个想买新车的朋友啊，把您的预算呢也要告诉我们啊，然后看过什么车型啊，包括说有什么自己的想法呀，希望哪方面好啊，对吧？这一定要告诉我们啊。
1: 对，现在新车上的也比较多。当然有很多的朋友呢，虽然说可能在淡季的时候买车意愿不高，
2: 嗯，
1: 但是呢他该换的时候他心里还是得要合计这个问题。
2: 对，
1: 对不对？那，
2: 啊，
1: 就是早晚的事儿嘛。
2: 嗯
1: 嗯，
2: 所以呢有的时候呢大家呢一定要明确自己的想法啊。
1: 对，
2: 这样呢不论您在生活工作当中做什么样一些选择，或者问一些相对来说在一些领域有一些自己独到见解的啊，可能在自己相关领域比较专业的，
1: 嗯，
2: 那可能他们也会根据你的想法来告诉你哪个更适合你。
1: 对呀，
2: 啊，要不真的是没有办法去给你解决您面对的一些问题啊。
1: 嗯，另外呢就是大家在买车的过程当中啊需要听一些专业人士的一些推荐，那么同时呢您也自己得有点主意啊，
2: 嗯，
1: 虽然说呢这个车很多，然后这车各自的优势也不一样，您得知道你在乎哪方面，或者说您比较不能容忍哪方面。
2: 对，
1: 这个也可以帮您做一些筛选，
2: 担心啥，
1: 对
2: 啊，害怕啥，
1: 嗯
2: 啊，这个也要告诉我们啊，就是哎我相中这两款车了啊，或者相中这款车，这车能不能买，值不值得买，
1: 嗯，
2: 那你一般这么问的都是您告诉我们担心啥就行了。
1: 对，
2: 啊，喜欢的点是啥，啊，这车肯定有吸引你的地方啊，我这个车可能是外形吸引我，品牌吸引我啊，但是我担心的是啥，一二三四啊，那我们就直接跟你说这个你担心的点啊，针对你担心的这个问题我们给你解决就好了，解答就好了，
1: 嗯嗯，
2: 啊。
1: 其实很多的朋友他往往他不会告诉我们他担心的是什么，只是说这个值不值得购买，
2: 嗯，
1: 或者各方面的一个就是比较大的一个概况，这样的话我们也不是特别好给您去解答啊。
2: 对。
1: 我们刷新平台一位朋友发来信息 E 他说呢，问一下车换机油，每次呢都不是一个品牌，这个机油的指标都不一样，
2: 嗯，
1: 但是呢这个机油指标都是满足车的要求啊，说残留机油和不同品牌的这个新机油来混合，会不会对车有影响啊？就是这几个每次都不一个牌子，
2: 那你为啥要
1: 次次都不一样？
2: 这咋的？次次的都被别人给推荐了。
1: 就是呢，我就在想，按理说咱们怎么也得有那么两次是差不多的吧？
2: 对呀，啊，你这怎么也得
1: 嗯。他这个是每次都要换一个品牌
2: 啊。今天我用这个美孚，明天我就是用这个加实多，大后天我用壳牌。
1: 怎么有点像官微呢？怎么有点各个星座的都要去感受一下哈？
2: 嗯，
1: 看什么样的性格。
2: 对啊，但是呢，这么说啊，其实影响呢不是特别大，
1: 嗯，
2: 啊，影响不是特别大，
1: 没什么事儿是吗？
2: 对，你这，哎，就很多朋友都说，哎，那我得这个有的我得给放干净了，
1: 嗯
2: 啊，特别干，
1: 嗯，
2: 可以啊，一直用。啊，然后满足你的一些相应标准啊，比如说你原厂标准是什么样的，一定要满足啊。
1: 嗯，
2: 这个原厂标准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这个严格的啊，这是给您的一些小小的一个建议啊。
1: 嗯嗯，啊，这个 E 呢发来的信息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我不知道这位朋友是不是还在听节目啊？如果您在，
2: 嗯，啊，虽然这机油的标准的水平呢，可能会要参差不齐一点啊。然后呢，机油的指标你一定要用一样的，你不能一会儿用这个30的，一会儿用40，待会儿又用20的，那不行。
1: 这会有影响哈。
2: 对啊，但是说机油的指标都满足车的要求，那是啊，比如说你车的最低的要求是告诉你啊，用0W-20的或5W-20的，以及0W日系车，那基本上就不怎么推荐啊，不怎么推荐用40啊。所以呢，一定要记住看你满足什么样的一个标准，而且呢，现在呢，大部分德系车、美系车都用到的是0W-20的这样一个低粘度了，因为都国六的标准，带有颗粒捕捉器啊，一定要用到低灰分的这种机油啊。
1: 嗯，好，刚才这个昆威也是给您说的比较全面啊。E 呢，他是在听说第一次原厂，第二次用的是外面的，第三次又是原厂，都是0-20的那个机油哈。他说呢，这个个人感觉还是什么好哈。
2: 嗯，
1: 好，
2: 确实好。
1: 嗯，
2: 这个确实啊，只要你买到真的正品的，那确实你用的这个是真的是很好的。
1: 嗯，好的，那继续啊。这有朋友问刘哲，问说骐达用什么油合适？您说什么油？您指的是哪个油？加的油啊，还是机油，还是什么？
2: 就是只要
1: 一个人问，
2: 对，有人问啊，那就好几个人都问。
1: 对，
2: 啊，我不知道你是哪年的骐达啊？骐达的话呢，像日系车就是20。
1: 天宇和官微因为这事儿还打起来了啊？因为这事儿就居然能打一架，是吧？
2: 哎呀。那你就想想这个，前风挡起雾，
1: 嗯，
2: 对吧？那你想想这，你这是一个物理题呀，啊。他俩因为啥打起来？我听听来，
1: 嗯，
2: 是一个人说是化学问题吗？还是一个人说是物理问题？
1: 发生化学反应了，所以打起来了。
2: 对呀，啊，你这你得看这个他俩到底是因为什么啊，
1: 嗯嗯？
2: 就是其实很简单，就是你的这个车内车外的温度啊，
1: 嗯，
2: 它包括湿度它不一样，
1: 对，
2: 它造成的
1: 就起雾了。
2: 对呀，啊，很简单的一个问题嘛。啊，现在你看，尤其是伏天，
1: 嗯，
2: 湿度也大，
1: 对
2: 吧？哎，温度还高，所以这有可能你里边 一直是很低的温度，
1: 空调，
2: 对，空调吹着，外边温度
1: 30多度，
2: 对对对吧？很简单的一个问题嘛，
1: 就是有温差了，
2: 哎哎，所以这个就是内外温度不一样造成的啊。
1: 他俩我就想，因为什么打呢？
2: 是
1: 一个想开窗户，一个想关空调，到底是因为什么打呢？
2: 不知道，
1: 不知道哈。
2: 哎，他俩反正每天都打。
1: 哎呀，好吧，刘哲说是机油哈。那刚才我们也是给您补充了一些，
2: 嗯
1: 嗯，好，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呢？可以抓紧时间把信息发到我们的各个平台当中，我们看见都会及时给您回复的。当然了，如果说您发现哎半天没回复的话，那您就直接拨打电话，如果方便的话啊，这个热线电话的号码是3800380，按三号键就可以参与节目了。我们再看看大家这个问车的一个信息。这位朋友叫 Fly 啊，想问一下坤威，

0: 说这个帕里斯蒂和途昂的 V6 要是都选最低配的话，应该是选哪个会更加好一点呢？
1: 这得看您希望哪方面好一点。
0: 嗯，
1: 啊，这个是很关键的，你在乎的点是什么，你希望哪方面好，这个我们也得知道啊。
0: 对，
1: 你不能就单说很多朋友就是这个车哪个车好一点啊，都有各自擅长的一个角度。
0: 嗯，
1: 啊，
0: 不然的话怎么对比这两款车呀？
1: 你要说我喜欢的就是纯进口的，那确实选帕里斯蒂。
0: 嗯，
1: 因为这最起码是一个进口车啊。
0: 对，
1: 进口的中大型的 SUV。你说我，哎呀，这但是这销量呢，可能我想在乎点。那销量层面来说，途昂确实能比这个帕里斯蒂的销量要好，但最起码这个一个是进口车的身份啊，这块是不是你很看重的？啊，你要说你要看中这个，那就直接去选这帕里斯蒂，就多简单呢，很简单的一个选择。但确实销量上来说，知名度的表现上来说啊，确实是不如途昂啊，这是肯定的。途昂的知名度有多高啊？
0: 对哈，
1: 啊，这个销量也在那摆着呢啊，所以这块呢，你也一定要明白自己的这个真实的一个想法啊。而且再一个就是现在的这个途昂。哎，你是说，哎，我想买一个这个，就是 V6 2.5T 的啊，但是现在有没有这个不太好说啊。
0: 你大家去看看。
1: 对，因为现在25款的、24款的是有这个 V6 的啊，四驱的这个530的版本啊，但是现在还能有没有，这就不清楚了。25款的现在基本上大部分都是25款的了啊，24款的，你得看看经销商有没有，这个是很关键的啊。然后价格上来说呢，确实530的这个就是我指的是途昂的啊，它叫530380嘛，V6的啊，它开着的感觉上来说呢不一样啊，两个风格这块呢，一个是这个带 T 的啊，一个是没有 T 的，所以这块呢你得自己合计合计，哎，你到底是喜欢哪种，追求哪种这种驾驶风格啊？你说我就追求那种相对来说爆发力好一点了，那确实途昂的 2.5T 爆发力确实好啊。那你说我就是喜欢那种，哎，这自然吸气的这种感觉啊，哎，就是这很
0: 有很多都是应该您需要回答我们的。比如说您这个问题抛给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来帮您回答的话，可能也需要问您这些事儿，您在乎哪方面啊？
1: 对。
0: 刘哲发了一个图片，说：“哎呀，你们过来吃呀！哎呦，您这是早餐吗？就这么丰富吗？
1: 这是早餐吗？还是午餐的？午餐太早了吧？
0: 这早午饭吗？是不是？这个我看着有点，
1: 这是有点，
0: 对，隔着点吃啊。
1: 你是一个厕所友好的一个，
0: 是，但是挺隆重的啊。谢谢邀请，但是。”
1: 这个阳光温暖是问每次都去4S店换机油，4S店的机油应该没有假的吗？没有，啊，这他不敢啊，
0: 肯定不会有假的，
1: 对他不敢。
0: 但你想要多好的，
1: 对，那你自己添钱啊，
0: 对，
1: 或者这个质量啊，那就是他也是参差不齐的啊。
0: 好。继续吧，现在是10:14，我们节目呢刚开始不长时间，大家有什么爱车方面的问题，你比如说这个想买车很犹豫纠结，想卖车不知道自己车能值多少钱，或者说呢还有一些这个跟汽车有关的汽车生活话题都可以跟我们来聊，我们的热线电话是3800380，按3号键，大家呢可以随时拨打参与。我们继续看看大家的这个留言啊，咪了个喵说
1: 那啥名
0: 是呢，这朋友就是说呀，坦克300的混动，柴油和汽油，昆威你会更推荐哪一款呢？
1: 看你个人需求吧。看你个人需求啊，汽油的销量会更好啊，柴油呢适合小部分人啊，然后呢它那个插混呢可能会适合又要这个省油啊，然后呢平时呢还想要一个这个造型的人啊会多一点，所以看你是什么样的一个哪只喵，
0: 你是哪种喵哈？对，这个选车啊，就是跟自己的这个需求有关系。有的时候你说，那你们节目专业呀，你们就帮我选呗。
1: 这都有，我觉得都有自己喜欢在乎的点，这是很关键的啊。
0: 对，金金爸，这是个超级奶爸，这不应该是奶爸了啊，这孩子就是小升初了，马上上初中了啊。但是他说自己是汽车小白，意思说虽然有车，但是不太懂啊。有一辆10年的致炫。还是10年的呀，孩子上初中了，还周边游呢，您这真挺好哈。他说接下来呢要随孩子的这个学习了，可能会出去就少了，他想问一下，这1-2年之内总里程也就6000-7000的样子，就考虑换一下车，10到15万左右，家里有车位可以。
1: 但是你10到15个开10年啊，刚上初中，行，赶紧趁着这刚上初中，学业不是特别的这个紧，
0: 周边。

0: 玩玩，
1: 赶紧把15万花掉
0: 啊，是这意思。
1: 要不你等孩子上高中，你花都花不出去了。
0: 嗯，
1: 真的，
0: 反正他这得打。
1: 你看你处在我的一个位置，就是有的时候看到大家的一个问题啊，
0: 真的是
1: 情不自禁，就是觉得这个问题我在想我怎么回复呢？
0: 嗯，怎么回复呢？那意思他是要选哪个低就选哪个是吗？
1: 嗯，
0: 还不看日常使用的费用，
1: 保养维修。其实你要论保养维修的话，
0: 嗯
1: 啊，我觉得你还是买个油车吧。
0: 买个油车，
1: 真的，你
0: 别考虑什么
1: 纯电呢？
0: 纯电啊，
1: 那维修也不便宜啊，油电维修也不便宜啊，
0: 嗯、
1: 啊，你不像，因为它是电啊，电器的，然后呢，
0: 嗯、
1: 你要油电、插电、纯电，相比他们来说，这个、
0: 嗯，
1: 其实都不怎么便宜，和油车比都不便宜。啊，保养费用啊，你看你是从哪个角度说保养费用哪个便宜？那确实纯电更便宜。
0: 嗯，
1: 因为它不需要换啥，不需要换机油啊，不需要啥东西，
0: 没什么可去保养。
1: 但是你把维修带上了，
0: 嗯，
1: 哎，维修带上了，那这后线的啊，相对来说，你比如说看丰田的、本田的，可能说一些油电混动的，那相比插电、纯电的，在后期维修这块，
0: 嗯，
1: 多多少少还能说有点优势。啊，这检车也保险什么的，那你想想还是油车说相对来说便宜吧。所以说你说把维修带上，那你这个就差不多了，加上维修那它就不便宜了啊。
0: 那保险什么的呢，好像是纯电的应该相对高一些。
1: 当然了，嗯，
0: 所以这个您看您合计一下吧，啊，看看到底应该怎么去选。哎呀，这个大家都是我们的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呢？这个问的问题，问选哪个好，值不值得买什么的。
1: 嗯，
0: 咱们待会儿再回答啊，一会儿会有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呢，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抓紧时间通过各种方式发送过来。
2: 领跑汽车提醒您，精彩节目稍后继续。领先科技，奔跑向上。领跑 B10 全球智趣 SUV， 510长续航智驾版99,800，极光高阶智驾版119,800，全域自研，好而不贵。地址：福州街女儿河桥南侧，电话36768888。智能看领跑，选车新参考。
3: 比亚迪腾势汽车提醒您，精彩节目现在继续。腾势汽车锦州店7月即将盛装开业，比亚迪旗下高端豪华新能源品牌腾势D9N9现车已到店，欢迎试驾品鉴。地址：南广路比亚迪王朝店，销售热线04163787444。
4: 有人在这里挑中人生第一辆车。有人在这里读懂老车的皱纹。
5: You couldn't keep cool if you've never gone mad。
4: 选车像选择平行宇宙，一个参数，一种人生。我们不做冰冷的参数翻译机，只愿做您副驾上的智慧导航。
0: 爱车00380，按3号键，大家呢可以随时拨打。啊，继续看陆红的信息，他想对比一下这个唐 DMI 和领跑的416，想对比一下，但我该怎么选啊？他也没有说自己的要求，大家都这么问。
1: 是呢，
0: 嗯，
1: 你要说论知名度来说 ，DMI 唐 DMI 会更有知名度一点啊。
0: 嗯、
1: 然后领跑416呢，可能在这个智能化表现呢，会相对来说做得更好，而且价格上来说会比唐 DMI 相对来说会便宜一点。
0: 嗯
1: 啊，所以这东西就看你自己图啥啊。
0: 对，然后有的时候这个车呀，可能你也得去感受它一下，然后再对比，再做出选择啊。
1: 嗯、
0: 小罗呢说，宋 L112超越值得入手吗？
1: 值得，
0: 就直接告诉他值得去买吧。
1: 行，就痛快的吧，这啥值得？我就说大家，你经常这么问，说值得入吗？值得买吗？
0: 嗯、
1: 啊，那你就是我觉得一定。有一些点困扰着你，你把这个点咱得说解决了，对不？你困扰你点是啊，哎，有的你看可能会看一些网上评论呐、啊，或者看一些什么评测呀、啊，等等，看一些什么相对的一些新闻呐、啊，啊、
0: 嗯，
1: 困扰着你，咱把我你就老是这么问我们，你说能就说值得不值得吗？
0: 对呀，你就说值得和不值得，这个一个是俩字儿，一个是仨字儿。
1: 嗯，我们也没办法，你说咋说？
0: 对，
1: 啊、嗯，
0: 我们只能说值得吧。
1: 哎，
0: 对吧？我们不能马上就说不值得，因为我们不知道什么对于您来讲不值得。
1: 是的，
0: 嗯。下边这个朋友码字儿码了好几行 ，Y7Z， 有点像是一个家庭内部问题啊。
1: 这个咱们能解决吗？
0: 他说，比如说像比亚迪啊、吉利啊、广汽长安什么的啊，他说

0: 还是说选择新势力品牌，像魏小李呀、小米、华为什么的啊。他说我老婆呢就喜欢比亚迪，他觉得大厂售后是有保障的。他说我呢就是比较中意像领跑这样的哈，说注重外观、内饰啊、智能啊这样的功能。
1: 您家谁说了算吧？
0: 这个问题的关键，
1: 反正我纯个人观点啊，纯个人观点，我在这方面我是投你老婆一票。
0: 嗯。
1: 这个、
0: 就是、
1: 你看一看你老婆就是一个非常
0: 很理性，
1: 对，严谨，真的，比亚迪他可能黄不了，他黄不了，真的，
0: 嗯，
1: 你什么比吉利啊、广汽啊黄不了，但是你选的一些新势力品牌，有的可能他们还在用这个，比如说几轮融资啊、靠融资啊，在
0: 还弄这个呢，
1: 对，他没有这盈利，产品还没有盈利啊，那小米这另外了，这小米这好、这车盈利太多了，
0: 是。
1: 排队，华为也不用担心啊，哎，然后呢，领跑现在也没什么太大问题，领跑现在都已经
0: 自研的，
1: 对，都已经属于头部品牌了。
0: 嗯，
1: 但是呢，你要是从整个的表现来说，你老婆可能会更谨慎一点啊。比亚迪就是说销量在那儿摆着，然后呢，知名度啊，对吧？说所谓的这个，说这个售后啊这块啊，但是确实，你看的一些，比如说像是一些新势力品牌啊，或者是这些，在某些智能表现、内饰表现来说做的确实挺好啊、所以你看领跑这块也没什么太大问题啊，没什么太大问题，就是它毕竟它现在也是全域自研这方面啊，然后呢相对来说售后这一块啊也还算可以，但是你要说和比亚迪这么有积淀的这个大厂去比的话，它还有很多路要走啊。
0: 所以说这个我觉得您爱人还真的是挺理性的啊。昨天在办公室聊天的时候还说这女孩买车到底都注重什么，咱们这节目说女孩买车基本上你这个销售在那巴拉巴拉说半天啊，说什么各方面原理方面人根本真的听不到。
1: 对啊，
0: 我觉得这个昆飞是这么有生活嘛，然后昨天我们这一聊还真就是这样。
1: 嗯
0: 啊，有因为什么这个前面说了那么多我没听见的，突然间氛围灯一打，哎呦，就他了，结果就是冲那氛围，我说真的是要冲这个氛围灯，他说就是啊。然后还有一位咱们的那个同事就说：“你知道我为什么买这台车吗？”
1: 为什么？
0: 我说我不知道。
1: 嗯，
0: 他说吧，这个销售这辈子可能也不知道我因为什么买这台车。
1: 啊，
0: 我说这么神秘吗？他说他就是说那个放水杯那个地方，
1: 啊，
0: 他说别的车都是水杯落在外面的，
1: 啊，
0: 他说他那车就是哎，就
1: 隐藏了，
0: 对，隐藏了，他就因为这个就把这车给买了。我说真是女孩子的心思哈。
1: 对，真的女孩子反倒有时候女孩子买车很简单，
0: 嗯，
1: 她只要有一个点打动她，她就买。
0: 对
1: 啊，然后呢，销售就像销售也不知道哪个点是销售，
0: 他也不知道啊。
1: 销售说：“哇塞，我的话术又有进步啊！”
0: 是呢，
1: 啊，
0: 你都不知道你哪句话打动了他。
1: 是的，我都不知道我说到哪句，那小姐叭就要签单吧。
0: 哎，我说哪儿了，签啊？我说哪儿了？下次我还用这个。
1: 是呢，
0: 嗯，女孩子买车吧，有的时候其实成交挺快的，
1: 嗯，
0: 但是呢，你看，
1: 爷们儿磨磨唧唧
0: 啊，对，有的时候男人反而想的更多了，又这原理、那动力、那油耗什么都得想到，女孩有时候就凭感觉哈。
1: 所以我说，有的时候挺赞成这个在大事面前呢，尤其让一些这个东北的女孩们做决定，
0: 对
1: 啊，切咔嚓快。
0: 对，
1: 你别管这决定做的是对还是不对，最起码人家快。
0: 是啊，
1: 我曾经这个带咱们听友出去玩的时候，我跟一小朋友说了
0: 啊，
1: 我说你随便考我个数，
0: 嗯，
1: 你就看我快不快就完事儿了，你随便说。
0: 啊，
1: 然后呢，这小朋友说了一句，
0: 嗯，
1: 那个380×7680，我说等于388688。
0: 啊，对不对？快，你别管对不对，
1: 对
0: 我快，
1: 我快不快就完事儿了。
0: 你是这回事儿啊？不是，那你夸我们女同胞呢还是怎么着呢？你真的是
1: 快就行呗。
0: 哎，快就行，
1: 哎，嘁哩喀喳有结果就行。
0: 嗯
1: 啊，也不犹豫啊，不磨磨唧唧，
0: 因为磨叽这事儿吧太耗人了。
1: 是
0: 啊，有的时候你磨叽来磨叽去你还选不中，
1: 嗯，
0: 真是挺那个浪费时间的啊。
1: 对啊，这个你说我这抖音公屏当中有这名，挺吓人的。
0: 什么名啊？
1: 我都不敢读他名，
0: 都害怕成这种程度啊。
1: 是呢，这个名太大了，
0: 哦，
1: 没法读。
0: 那行，
1: 啊，他就问我二手 CT6 能入手吧？能入手，没啥不能入手的啊。
0: 啊，哦，二手 CT6 哈，
1: 便宜啊，性价比很高啊。
0: 对，豪华品牌二手车其实就可以涉及到性价比了。
1: 对，这个用户尾号56602问比亚迪10万以内家用车推荐一台车，你说这个咋推荐？
0: 比亚迪10万以内
1: 那太多了，你要纯电的，要插混的。
0: 对呀，
1: 啊，还推荐一台。
0: 嗯，
1: 那太多太多了，真的。
0: 嗯，
1: 海豚呢？
0: 嗯。
1: 啊，什么秦 Plus 啊，
0: 对，
1: 秦 L 啊，都这价格啊，什么海豹了，哎， 这还我还说的是轿车呢，
0: 嗯
1: 啊，我还没说 SUV 更多了，宋 Pro 啊啊，这不都10万左右的吗？
0: 嗯，
1: 哎，然后元 Plus 啥的，
0: 嗯 嗯，
1: 都这价格
0: 太多了啊，您都去看看呗，看看就是觉得哪个合适哈。
1: 哎，你一定得去，
0: 哎，到店里去看一下。
1: 嗯
0: 嗯，好，继续。不可思议，哎，不可思议！这位朋友最近参与挺多的啊。他这问的是什么问题？他说：“坤威空调吹氧化铝白沫子，是必须换蒸发箱，还是吹吹就能给吹没了呢？”
1: 这我没明白啥叫吹氧化，啥这是？
0: 这是对我也没太明白这个问题啊。
1: 是呢，你这是啥意思？我没明白。
0: 嗯嗯，
1: 就是你这出风口有一个白色的这个粉末是不？
0: 是这意思吗？我有点看不太懂您的问题啊，不可思议，您给我们解读一下呗。
1: 那你就是，那有可能是这个相对来说啊，相对来说这个

0: 就是你的这个蒸发箱啊，要看一看。如果真是啊，如果真是的话啊，那可能相对来说这个还有一个就是有可能是你的这个里边的这个堵了啊，里边堵了，空气不畅啊，然后也会形成这种啊，与这个氧化铝形成了一个白沫啊，就蒸发箱表面产生了一个这个冷凝水堵塞的事儿。所以说你可以去，一是检查蒸发箱啊，是看看这个堵没堵啊。
1: 嗯，好，不可思议，有没有听到啊？听到告诉我们一下，或者有什么补充也可以告诉我们一下啊。好了，那10:30的时候，我们先进一段路况，路况之后再回来。
2: 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1: 好，看看路况，我们看一看城市以北啊，还是挺清爽的。这个附属港南北双向都好走，附属院南门的东向西呢会有一些缓行，但是看起来问题也不大啊。其他路段呢，这个公铁桥洞还是比较顺畅的，大家放心通过，几个公铁桥洞都没有问题。那今天的这个汉口街和上海路的这个交叉路口啊，我们看上海路以北，也就是汉口街北向南的方向，车的密度挺大的，南向北一点问题没有。那上海路汉口街的东西双向啊，现在车也是挺多，尤其是天星新大路的门前东向西的方向，西安街到汉口街的这个西向东的方向，车的密度还是比较大的。那人民街上海路呢，南北双向也是有一些缓行出现。老城区呢，像山西街呀、和平路啊，这个交叉路口啊，这几个方向呢，车也是在缓行的。其他的路段呢，我们看一下这个人民街啊，人民街目前呢，我们看到的情况，到解放路这一段南向北的方向，车的压力也是比较大的。另外呢，这个山西街，我们看到解放路这一段的这个南北双向车也是有点多，桥面的情况还行啊，挺顺畅。城市以南的大部分的路段呢都是好走的，这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
3: 车轮滚过时光，在这未知的远方，是新车的第一眼心动，是二手车的岁月故事。锦州交通广播，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爱车听听看，电波两端，方向盘上的心事。

0: 好，继续。接下来这是花大宝想给媳妇儿买台代步的小车，上下班吧，上班代步啊。他说呢，每天20-30公里啊，这个价格在6-7万左右，纯电或者是混动都行。看看昆威有没有什么好的推荐呢？
1: 6-7万那、啊？
0: 6-7万的预算，
1: 看看吉利星愿吧。
0: 嗯，
1: 吉利星愿能不能够到？
0: 吉利星愿
1: 对，便宜点的还有什么 T03呐、啊？
0: 嗯，
1: 对，这个长安糯玉米呀、啊，等等等等这些什么海豚呐、啊，海豚稍微贵点，海鸥吧，试试啊，你得看看，嗯。
0: 就是现在啊，好多朋友就是说买
1: 宾果啊，
0: 那都行，都够用哈。10万以内的这个预算还是挺多的。
1: 嗯，
0: 比如说甚至是这个6-7万到10万之间的这个预算啊，因为上下班代步，如果说选新能源什么的，选一台小车也还挺方便的。
1: 嗯，
0: 好了，那么刚才我们回复了这么多朋友的问题啊，大家都有没有听到呢？这位朋友说，不可思议说，对，出风口有那个白沫啊，说已经洗过2回蒸发箱了，他说还吹，但现在也见少了，就是纠结我用不用换这个蒸发箱，我换的话我不就得拆这个操作台吗？他说我怕把这个拆完之后有什么异响怎么办呢？
1: 就是这东西，就是我经常讲，思路决定出路，你到底想解决啥？
0: 嗯，
1: 你想彻底解决，那就把蒸发箱换掉，啊，因为这可能是蒸发箱的表面涂层啊，这个脱落导致的这个铝粉啊，
0: 嗯，
1: 然后呢，可能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啊，所以呢，你而且呢，大部分我不知道你什么车啊，可能因为这个涂层的附着力啊不行啊，它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而且你现在是见少了，看你能不能忍。有的时候我这人说话就是一针见血，
0: 嗯
1: 啊，老很多人都纠结，但告诉你，你想彻底解决，就看你自己想。在乎哪方面？你说我彻底解决换蒸发箱，啊，就换。
0: 你别管别的事儿。
1: 对，就别管什么这有没有异响啊，这东西。你到底是你这东西就看你是能忍异响，还是能忍这个
0: 白沫？
1: 对，你自己选择啊。你觉得见少了，那我就忍一忍，没事啊。那你啥时候忍不了了，那你就把这个蒸发箱换掉啊。那可能这个就不吹白沫了啊。
0: 嗯嗯。
1: 哎，但是呢，有可能啊，有可能会有异响。啊，这东西就看你自己能，你自己心中的天平更偏向于哪一块啊？没有什么说，哎呀，既要又要还要，全都是这么完美的解决方案。
0: 就是我估计不可思议，意思就是说，我想换蒸发箱，但是最好他换完别出异响。
1: 这谁敢给你保证？
0: 这保证不了。
1: 但你这天去啊还行，天暖和，塑料啥的还能软和点。
0: 嗯，
1: 你别冬天换、
0: 冬天的时候有可能哈。
1: 嗯，
0: 好，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这个节目呢。大家可能自己心里有一个答案了，
1: 嗯，
0: 然后呢，你可能就让我们节目帮您确认一下，我这答案行不行，对不对哈？但有的时候呢，这个问题也是好解决的。
1: 对，就是一定要自己别和自己去这个内耗，又担心这个前怕狼后怕虎，然后你这问题还迟迟这个得不到这个解决，
0: 嗯，
1: 这东西就有的说这个那是保守治疗啊，还是手术治疗啊？
0: 对。
1: 啊，你还希望这个保守治疗啊？我最起码不用有什么大面积的创伤啊、但是呢，有的时候可能你保守治疗真的是
0: 时间慢点，
1: 对，慢点，哎，
0: 你还嫌慢，
1: 对，
0: 完了你让你手术治疗，你还嫌不行，伤害大，
1: 对，伤害大，你这就你只这最后这个关只能你自己去考虑
0: 去抉择了，
1: 对。
0: 嗯，好，那现在是10:36啊，大家还有什么爱车方面的问题呢？抓紧时间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这节目每一天有一个小时的互动时间啊，这一个小时呢，大家通过微信平台啊，包括我们的这个热线电话呀，还有就是昆威现在这个个人这抖音号也在直播，直播公屏也可以把信息发过来。我们的热线的号码告诉大家啊，3800380，按3号键，大家呢可以随时拨打。
2: 新车、老车，车型多，配置价格难琢磨，客观专业解疑惑，东梅昆威给您说。
3: 每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锁定 FM 100.3，你的爱车听听看。

0: 好了，这里是爱车听听看，大家呢继续收听和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可以继续来聊爱车方面的话题。那现在呢，这个车对于每一个家庭来讲啊，我觉得这不是一个什么稀罕物了啊。你是从这个几万块钱的到十几万、二十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啊，这个我们看些车，基本都不觉得它有多稀奇。那很多朋友都有自己的驾照了，有的朋友也是新近刚考完驾照啊。咱们就说这个马路上开的车呀，开车的人越来越多了，是不是？
1: 对。
0: 那咱们在马路上开车的过程当中呢，你可能就会知道，哎，这人车开得好。甚至我们打车的时候，你也会感觉到，哎，这个的哥的姐开的就比较好，
1: 是，
0: 哎，就感觉他开的特别的行云流水，很
1: 丝滑。
0: 对了，这个词用的太好了，就是这个丝滑的感觉。哎，你说咱能不能看出来？就通过他这个车开的那个样，能看出来他是不是一个
1: 那太简单
0: 厉害的人呢？
1: 这个车他更不更的不就看出来了？
0: 不是，那更的全都不会开的哈。
1: 那你
0: 雨刮器什么来回那个？那肯定是不会了，我着急了。
1: 就是有的时候吧，你不要看，就是一个人开车水平好不好，跟他开什么牌子、外观帅不帅呀、
0: 没关系啊。
1: 你得看他油门和刹车踩怎么样
0: 啊？
1: 对，
0: 得看那个哈。
1: 哎、
0: 嗯，对。
1: 反正这个我是不愿意坐这个夜航开的车。
0: 你这都已经直接指名道姓了。
1: 那家伙的，经常急刹，大脚踩刹车，然后哇哇一顿踩油门。
0: 是。哎，你说跟那个一哈老师的性格感觉不太一样啊？
1: 是呢，
0: 因为上节目的时候就很温文尔雅的、细语道来的，
1: 哎，
0: 开车那么冲，
1: 你说反差吗？
0: 真是个反差。
1: 现在都流行反差吗？
0: 嗯，这个反差有点大。
1: 嗯，
0: 你不会觉得坐他的车会有这样的感觉？
1: 是，
0: 完全像换了一个人。
1: 反正坐一次呢，不想再坐。宁可招手打车。
0: 哎呀，
1: 嗯，
0: 是哈、啊。那有的时候，这个有的人刹车油门这个控制不好，那确实你会容易给人一种感觉，他不太会开车。
1: 嗯，
0: 真的有那种感觉啊。
1: 对啊，这个其实就是油门刹车踩的怎么样？
0: 嗯嗯
1: 啊，这就是这个，就他们对速度啊、车距的把

0: 滑的肯定就是老司机，你咔嚓顿一下来回顿，
1: 哎，
0: 那肯定就不是
1: 对
0: 老手。
1: 所以有的时候吧，你车子在丝滑不顿啊，这就是相对来说水平比较高一点啊。
0: 嗯，
1: 然后呢，除了你说你踩刹车呀、踩油门啊，
0: 嗯，
1: 你看人开车的这个坐姿，
0: 看坐姿哈，
1: 你从侧，你不要信那首歌，
0: 我
1: 应该在车
0: 低，
1: 哎，
0: 侧面，
1: 哎，
0: 嗯，
1: 这不少新手为了看清什么这个车头啊，
0: 嗯、
1: 会把座椅拼命的往前调，
0: 抓着方向盘，
1: 哎，把方向盘当这个抱枕一样，
0: 得抱在怀里边。
1: 其实跟大家讲，就是驾龄3年的司机，
0: 嗯，
1: 对车身尺寸的这种感，自身的这种感知能力，
0: 就这个尺寸啊，
1: 哎，所以呢，有的时候为什么跟大家讲啊，多和。啊，一些驾校的教练去交流，尤其新手啊，多去练，
0: 多学学练练。
1: 对，你也知道自己的车长和车宽的这个能不能过去。
0: 就是说感知有偏差，就是意思是我距离感有点掌握不太好呗。
1: 嗯、对，
0: 就我感觉不到我车这个到底是多大，我和他之间的距离。
1: 哎，对，就是一般跟大家讲，就是坐着比较舒服的，
0: 嗯，
1: 比较靠后的，
0: 嗯，
1: 相对来说车感比较不错的，
0: 嗯，
1: 开车水平也更稳，啊，反正每次呢，这个我坐完我太太开完的车呀。
0: 嗯，
1: 我都把座儿，我都好好调，他是躺着开
0: 啊，这就太舒服了。这个，
1: 然后经常跟我说，你看我的驾驶水平就是
0: 多高啊，真的，你看我多对我多惬意，哪像你那么紧张，
1: 就是比、
0: 啊、
1: 就是比你高。我说对，你说的对，嗯，
0: 我觉得说的有道理。越往后，这开车水平越稳，我躺着开，
1: 你还
0: 心态在那儿呢，
1: 你还鼓励他你，
0: 哎呀，快。
1: 那驾龄超过10年的这个老司机，相对来说他的、
0: 嗯。
1: 危险就是有的时候是一种危险感啊，
0: 危险
1: 哎，对，危险的感知能力，
0: 就感受危险的这个，
1: 对，为什么说这车开的时间越长档越小，
0: 嗯，
1: 就在这儿啊，
0: 对哈，
1: 哎，然后呢就是说一般情况下这个时间
0: 我到哪儿我都那么开，
1: 他一直
0: 咔咔的，
1: 依然像驾龄4年以内的新手一样。
0: 大家可能就会说，这易航老师真的这么开吗？
1: 你晚上可以问问他。
0: 对，你可以在这个微信公众平台中问问，说易航老师你怎么开车呢？
1: 对啊，不行，哪天我给你给他整个直播。哎，哎，毕竟出入口，
0: 嗯，
1: 到斑马线会不会减速？
0: 嗯，
1: 会不会留心？哎，高速高架匝道岔路会不会提前减速？注意并线车辆，
0: 嗯、
1: 这都是
0: 经验。
1: 对，然后比如说你盲区多的一些山路，
0: 嗯，
1: 会不会压线行驶？盲弯会不会鸣笛？
0: 嗯。
1: 都是经验，
0: 你看他有这么一些操作的人肯定是有经验的，
1: 嗯，球星，
0: 嗯
1: 啊，从小就练基本功，那基本功的到位了，
0: 扎实，
1: 剩下就心态放松了啊，我能提前预判一些就是经验多了，我能知道你下一步要干啥，
0: 嗯，
1: 哎，我能判断出你下一步要干啥，
0: 就知道他想干啥，
1: 对，
0: 我说你怎么知道我想干啥，你一看就看出来了，
1: 对，经验，比如说你说你经常喜欢你持球右手突破，那我来了，我基本功好，我下盘稳呐、啊，
0: 对呀、
1: 啊，哎，我脚步也不错呀、啊。
0: 哎，你这个一说完之后，大家就明白怎么回事儿，这心态哈。
1: 嗯嗯。然后呢，另外呢，开车上路啊，有的时候难免会碰到一些别人不礼貌的行为啊，
0: 嗯、
1: 或者是危险驾驶的行为。啊、
0: 有这样的太多了。
1: 比如说这个手比叫什么？哎，但是我会相对宽容一点。
0: 嗯。
1: 为什么呢？因为我有防御性驾驶制，就随时盯着他会不会要过来。
0: 对，我就盯着你了，已经，我能 hold 得住。
1: 哎，我就看着你啊。然后有的时候吧，这个就是。不仅要求驾驶员我不主动引发事故，
0: 嗯，
1: 我还要在别人犯错的时候及时发现，
0: 嗯
1: 啊，然后呢你有一个提前的一个措施，
0: 对、
1: 啊、
0: 规避一下这个风险哈、
1: 啊、对啊，这就像比如说啊，这个爸爸带小孩、
0: 嗯、
1: 小孩要犯错了、
0: 嗯、
1: 得提前制止，
0: 你不能看着他犯错然后打他，
1: 对，调皮的时候呢保护好他，他犯了错呢、
0: 嗯、
1: 你还得宽容包容啊，然后呢开导鼓励他继续探索，
0: 嗯，
1: 哎，所以拥有这个品质，哎，这几个镜子很关键。
0: 这个老司机要，这个真的是挺厉害的啊、哦。
1: 是的啊、
0: 哎，
1: 就是这真的是很好的总结啊。
0: 嗯，太好了，
1: 啊、
0: 这个总结
1: 能猜出来别车要干嘛、
0: 嗯，
1: 让别车知道你要干嘛。
0: 嗯，是是，
1: 嗯，
0: 契约说有，刚才你们说那个就得看我是不是赶时间了啊。我要是不赶时间的话，那我就从上车我就骂到下车，周围都是不会开车的啊，就一直骂。我怎么这么多都不会开车呢？你说啊，
1: 老司机，
0: 哎，
1: 上车就开骂，
0: 上车就开骂。
1: 哎，
0: 哎，真的是，哎，有的人吧，他平常不怎么开车，然后他一开的时候，他真容易变成路怒。平常不怎么开，你没遇到这些矛盾呢？
1: 对，
0: 嗯，
1: 平时呢也是一个特别随和的人，
0: 嗯，
1: 但是呢，也就形成反差了。怎么一坐到驾驶室，方向盘握在，方向盘握在手里，
0: 嗯，
1: 他就不一样了，
0: 就不一样了，就换另外一个人一样啊，
1: 嗯、
0: 真的， 这个仗剑走天涯说，他说就这么说吧，十二年驾龄，看路上大部分车主，这个我感觉他们都不应该给他发驾照。
1: 嗯，
0: 啊，他说很多人都不知道自己要去哪儿。啊，你看他一天开个车迷迷瞪瞪的啊，不是走错了啊，就是慢的龟速一样，这也是一个发火的。
1: 哎，这就是需要让行的时候，他不减速。
0: 嗯，
1: 需要汇入的时候呢，他不加速。
0: 该减不减，该加不加哈。
1: 你看我这。

0: 挺总结是比较到位，就是这种，
1: 对，
0: 就是需要让行的时候他不减速，哇哇一顿开，然后并入的时候他不加速，
1: 特磨蹭，
0: 我就慢慢悠悠。
1: 哎，你怎么这么说的对呢？哎呀，这个刘健说，我开手挡的，让你做出自动挡车的感觉，那增减档那就是没有顿挫感，快夸我，坤哥冬梅姐。
0: 你开始啥时候让我体验一下？
1: 手挡做出自动挡的感觉了哈。
0: 你口说无凭，
1: 对你得感受。
0: 对，
1: 就像你看易豪老师上节目，你得感受他开车。
0: 这是不是形成反差了？
1: 对，这。时间没什么了不起说，说我最烦开车加塞儿的，我第二烦就不让我加塞儿的。
0: 哎呀，
1: 就烦你能加进去就行，你就不烦他啊？
0: 对，我不管。
1: 哎，这个朋友说，
0: 这个我这个抖音里边说，和平精英说，
1: 什么
0: 眼观
1: 骂开小车的，我开小车的时候我就骂开电动的。
0: 角色互换了，
1: 角色互换了，你这得有点分裂啊！
0: 你要是行人呢，你就连车和电动车一起骂
1: 了你。你真的是，你就还有也有说眼观六路，嘴骂八方，我赞同，还举手的，还真有同意的啊。车上有别人的时候，开车是比较安静的；如果车上只有自己，那我就是眼观六路，嘴骂八方，意思有人我不太好意思骂。
0: 还得注意点素质。
1: 哎，
0: 自己的时候没事儿。
1: 自己的时候。还有呢，看这朋友叫什么浅零九啊，他说我呢虽然是新手啊，但是呢我喜欢把油门刹车控制的就是舒缓一点，一到这时候我就还有一种成就感呢。他说你看我姥姥谁车都不敢坐，他就坐我车他不晕车。
0: 哎，这就是厉害的，真的
1: 柔和的开。
0: 是呢，我跟你讲，你看这个比如我家里也是啊，也有晕车的，但就坐我车不晕。
1: 你看，那说明你开得好啊。
0: 是，但是冬梅坐我车，他就晕。
1: 那我谁让我坐完你那车，你弹射起步了？那你说我有啥办法吧？
0: 要是我还想给你飘个定远，
1: 你差点儿是
0: 受不了。
1: 你看，我们差点把人家那什么把手给拽掉了，坤梅就收了。
0: 行了啊，这在里面展示一下就可以了。
1: 对，就浅试一下啊。
0: 要我就小手刷呱呱小油门，我就给你一飘一定远，你这。
1: 哎呦我天哪！我跟你说，
0: 下车必须让你们挨个都得吐。
1: 那次我们真是终生难忘啊。
0: 哎呀，我这里边有个用户，
1: 谁呀？
0: 00505问
1: 啊，
0: 雪铁龙车咋样？
1: 哦，雪铁龙车咋样？
0: 我给你点赞，我在里边，我现在给你点赞。现在还能有人问雪铁龙呢，我真佩服你。
1: 就是这个，
0: 你是咋合计的呢？这是
1: 你喜欢法式浪漫？
0: 没车可以买了啊，还买雪铁龙？你看看雪铁龙的销量，你看看那店面，你还有没有？你真是
1: 就冲这一点就够您头疼的了。
0: 给你点赞，然后以后修车也给你点赞。
1: 以后可能就是他越来越少，人都不会修了，我估计。
0: 就是没人愿意接这车。
1: 是啊，
0: 修着费劲。
1: 件儿什么的更别提了。
0: 是，
1: 所以说能回避且回避吧。
0: 这是也不是说没车可以买点大马路上多的车不行吗？
1: 对，现在车又那么多。
0: 是呢，
1: 也许他遇到二手车了吧？
0: 二手车还敢买雪铁龙？那我更给你点赞，双手给点。
1: 还是说你特别喜欢？
0: 还敢喜欢你？不一样啊！就是现在呢，咱们买车呀、就是大马路上跑得多的，咱就买啊，这肯定不会犯错啊。一些小众的呢，你就是合计自己的一个精力呀、财力呀、实力呀，你这块你也综合考虑一下啊。
1: 对，这个你得就是稍微慎重一点去选择 啊。
0: 你孩子想买。
1: 孩子想买，那你更得劝劝。
0: 给你点赞，孩子还开雪铁龙。哎呀。看的是啥呀？凡尔赛呀？
1: 对呀，看的是什么呢？
0: 我反正给你孩子的建议啊，那么多车啊，没必要再去看雪铁龙。现在呢，也就剩两台车了，就是它主要就是凡尔赛啊，还有一个什么天翼那个。我真奉劝你，好好考虑考虑啊。
1: 对，
0: 好好劝劝孩子，
1: 慎重选择吧。好，那节目时间也快结束了啊。这个刘志军老朋友他说，哎呀，我最讨厌的就是什么呢，三排车道并排匀速在前面开车的。就看明白啥意思哈。但也有一些，就比如说前面基本啥事没有的，完了开的还是特别慢的。
0: 所以就是有的时候高速堵车不见得是有事故。
1: 对，有的他就单纯的开的就慢。
0: 对，
1: 也不知道是为什么。
0: 对，你看这个 孟婆汤改名加多宝了，
1: 嗯，
0: 说他是老司机，
1: 嗯，
0: 一般晕车的人呐，坐他的车从来不晕车，
1: 嗯，
0: 不晕车的人，
1: 嗯，
0: 坐他的车嗷嗷晕车，
1: 啊，也不知
0: 道怎么回事。
1: 哎，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把晕车的人给治好了，把不晕车的人给弄晕了。
0: 你这也挺厉害呀，啊。
1: 嗯，
0: 那你这个车有点像那个，是不是那叫啥呢？我想想啊，
1: 嗯，
0: 就是那个治疗耳石的那个机器
1: 啊。哎，耳石症那真的是晕呐，抄底吗？
0: 你还抄底？你合计啥呢？还探界者呢？啊，那么多车，老老实实买点这个，CRV 了，探岳了，途观了啊，行不行？规规矩矩的，你俩现在特别便宜，
1: 嗯，
0: 那也不能因为特别便宜再买，是不是？
1: 哎，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呢？可以在明天的时间继续跟我们来聊。
0: 嗯，
1: 好，那以上呢就是今天爱车听听看的全部内容。主持坤威冬梅，执行监制冬梅，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接下来您将听到的节目是实在有味道。

0: 北京时间0:00，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增加农民收入是三农工作的中心任务。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将农民增收摆在突出位置，多措并举，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务农有保障，稳定创业有支持，发展农村电商，培育乡村业态，财产性收入有增长，深化农村改革，激活资源要素，从田间到车间，从线下到线上，从务农到创业，增收的路越走越宽，钱包鼓起来，生活美起来，笑容多起来，乡村振兴的成色更足，乡亲们的日子更甜。
1: 这南北大街东西走
2: 啊，
1: 路上遇见了人咬狗，
2: 哟，
1: 我拿起狗来打石头，石头把狗咬一口，
2: 嘿，
3: 晚不晌听段小笑话，
2: 醒神破闷儿。

0: 好，欢迎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
1: 正通过锦州经济广播视频和收看直播的家人们，大家晚上好。
0: 我是小乐，
1: 我是逸飞，天天有料，
0: 说说笑笑。
1: 你别总
0: 是
1: 总溜号，你这一天天，
0: 我就想咱俩刚才唠。

0: 吃那个镜
1: 头。你别再想了，你赶快一点。
0: 闪现的镜头。
1: 真是。哎，在收听节目的同时，也欢迎您登录手机平台北极海新闻客户端，或者下载云听 APP 来收听节目。
0: 前两天呢，在办公室跟几位朋友，就同事就聊天，聊到什么了呢？还有几年退休。
1: 乐快了吧？
0: 还有20多年。
1: 说呗，
0: 啊，跟你学的
1: 20多年，
0: 嗯，跟老
1: 我们乐是不退休的，是不是啊？这个东西就是，你想这电台发展这么好，那不多亏有乐啊，对不对呀？那乐走了，电台咋整？经济广播咋办？
0: 没，地球没走都一样转。
1: 那你跟唯独就乐不行，嗯，哎呀，好好
0: 就我不行是吧？
1: 好好干啊，嗯嗯嗯，
0: 就唠嗑唠呗，还。也不至于像你说的那样。
1: 那你到底还有几年退休啊？
0: 还有20多年呗。
1: 你看，
0: 欢迎张世霞霞姐，欢迎啊！哎，秋风，嘿呵，这么多呢。嗯，欢迎各位新朋友。今儿跟咱们大伙儿唠唠嗑，啊，唠唠闲嗑。
1: 既然都已经唠到退休了，那咱就继续唠退休呗。
0: 行，
1: 是不是啊？
0: 退休呗。
1: 啊，你看我们乐儿哈，确实，办公室里边。
0: 嗯
1: 啊，三三两两的，中午休息的时候，那不得唠一唠吗？
0: 可不，
1: 啊，以后的打算，
0: 跟姐们
1: 退休之后的生活，
0: 姐们们
1: 是不是啊？
0: 姐们
1: 啊，说组个队儿啊，啊，组个团儿的，
0: 谁跟男的唠嗑没意思
1: 啊？
0: 对不对？
1: 所以你说，你就说吧，就是唠嗑，
0: 你一唠，哎，不定唠出什么秘密，你就知道了。嗯，然后上5楼传去，上8楼传去。唠着玩呢，就是唠嗑，唠嗑。
1: 你看我接你茬吗？
0: 不接，各
1: 种你说你的。那什么啊？其实你说咱们工作这么多年了，
0: 哎，
1: 啊，无论是刚工作的，
0: 刚参加
1: 工作十几年的，
0: 啊，
1: 在同一岗位呢，同一个单位啊，工作了几十年的，
0: 对，
1: 总要面临退休。
0: 那当然了。
1: 退休呢？
0: 现在还有新政策。
1: 咱就说呀，现在有些朋友说呢，我现在想退休啊，有点早，是吧？
0: 啊，年轻
1: 啊，
0: 38、39。
1: 但是咱也不妨想一想，说退休之后呢，能干点啥？
0: 啊，
1: 你包括就是咱们可能还年轻呢，但是爸爸妈妈们呢，已经早就退休了。
0: 那可不。
1: 退休之后呢，你看现在的父母是，是吧？有点什么样的运动啊？
0: 爱好
1: 是吧？哎。登登山呐，
0: 有吧？有
1: 啊，去野营啊，
0: 有
1: 旅游啊，
0: 是。
1: 所以我们其实也能够从中呢，得到一些启发。
0: 对，像参加一家电台的老爸老妈大舞台，是不是？跟老哥们儿、老姐们儿们，唱唱戏呀，拉个胡琴是吧？都行。那我呢就不这样。
1: 对我们乐儿不这样啊，乐儿这个已经想好了是吧？
0: 差不多吧。
1: 对，
0: 其实就是一直有这么个心，
1: 一直有规划
0: 啊。
1: 不就等退休了吗？
0: 跟
1: 那都什么规划？跟我们唠。
0: 退休之后啊，我就在老姨家附近买个小房，天天早起来买豆浆、买牛奶。
1: 我家附近的房子你可能够呛能买上。
0: 租一个。
1: 租啊。行，我到时候给你联系。
0: 租个1平的。然后我把自个儿关里边站着睡觉，搁小绳吊上
1: 也不是不行。
0: 万一哪天吊错了呢？完你给我
1: 没关系啊，你有我电话呀。
0: 我都吊错了，就这样了。还有你电话，
1: 我电话就写你墙上。
0: 我给你托梦。
1: 四面墙上都有我电话，没有别的装饰品。
0: 是
1: 啊，装饰画一律撤掉。
0: 是，完刑警来了，就他干的，给他打电话抓他。你好的。啊，说这个，
1: 你离我那么近干啥？你都规划好了，你那个退休生活里没有我，我还不知道吗？
0: 那我上千惠家楼底租个房子。
1: 又千惠了。我们乐是想啥呢？我给大家透露一下吧啊，可能我更熟悉一些啊。乐呢是想啥呢？游个山，玩个水
0: 啊。
1: 有房车，就是有个车吧，啊，
0: 你是不了解行情，
1: 一堆吃喝，
0: 以我的工资，
1: 放车里
0: 我是真的负担得起房车的，你知道吗？就是那个房车有很多种， 有这种微型房车，有中型房车，有大型房车。
1: 嗯，
0: 豪华的咱就不谈了，跟咱们普通人生活离得太远。就说这微型房车，够我一人吃，一个人住，还能上厕所、洗澡。这车15万都超不过。
1: 你看看，
0: 嗯，
1: 啊，重点在于微型。
0: 对，
1: 就特别适配，适称。好，
0: 你去开大红眼去，去去去，你去开大红眼去吧。
1: 微型足够，
0: 就好像你够得着似的，这一天天的
1: 啊，微型啊，微型房车啊，对，那就更好了，那就更好了。
0: 唠不唠？唠不唠？
1: 我已经有画面感了。
0: 我告诉你，我有样学样，随门走啊。多烦人，这一唠个嗑吧，你说你就，嗯、
1: 好，
0: 就是房车，但是我不喜欢房车。
1: 哦，还不喜欢？
0: 哎，为什么呢？就是哥，我的感觉就是，你开着这房车，咣啷啷，咣啷啷，里边锅碗瓢盆，
1: 咣啷，
0: 嗯，就不舒服。我喜欢什么呢？皮卡车。就因为这事儿，我从那个小某书啊，这个某条啊，某音什么的，我都翻了遍了。后来发现。

0: 哎，有这么一款车特别适合我，而且它的改装啊几乎都不费什么劲儿
1: 啊，
0: 这个油呢也没超多少。你比如说，如果我真是想这个跋山涉水去，我就换 AT 胎，费油呢大概能费5%到7%，这么个程度。
1: 能负担得了。
0: 对，要是换普通的公路胎，就说我就是那个山南海北我去旅游去也行。为什么呢？说那个我这个儿不是矮吗，他这个皮卡的后座正好铺平了，就是我的床。
1: 哎，你看看，
0: 早上起来
1: 睡袋都省了。
0: 哎，把这简易的这个被褥啊一折叠，然后呢做的都是那稍厚一点的布料的，盖脏了之后扯下来直接扔洗衣机里，咕噜咕噜就洗，能洗，这还简单，
1: 你看多好，
0: 都考虑到了。然后呢，这个早上起来啊，那个一切打理完毕，开着车你就奔那个下一个旅程，就这样走。后边那个这个尾箱啊啊，搁那个平拉盖，里边可以装野营的装备，装一些救援的装备等等，而且你仅仅用1/3的车厢就足够了。
1: 啊，
0: 你说你路上遇到个美女，你的车还能装的，多好。
1: 你看，考虑的就很全面，
0: 是不是
1: 啊？就是得有一辆皮卡，
0: 皮卡特别适合，就是咱们出去玩去
1: 啊，
0: 两口子也够，仨人也行，四个人呢一样是可以的，
1: 是不是？
0: 对，
1: 你看，
0: 而且呢，这个新车也不贵，一般来说吧，你要会开汽油的，这个两驱的手动挡的啊，价应该是在7万-8万左右，落地价呢不超过11万，你讲想吧。
1: 这我们乐儿都没问题，
0: 对不对？
1: 这钱的轻松，
0: 就算是你使劲开，100公里才12个油，你在市区里边你开你那个私家车，超过5年-8年呢，也是10个油左右。
1: 你看
0: 啊，
1: 游山玩水，
0: 对，大伙儿都知道那种就是一去越野，谁跑他都跟不上那种，拽谁都拽不动的那个，大伙儿都能明白，打到公屏上，也适合一个人出去玩去。我的退休生活，
1: 退休之后还一个人呢，
0: 我给他娘俩楞件儿。
1: 你说你这日子吧，你就觉得你都退休了，就没是多少有点变化呀。
0: 过神仙的日子呀，为什么要跟你们一样呢？我将来是要成仙的，像你们凡人呢。
1: 你现在已经是仙儿了，
0: 是不是？
1: 半仙儿。
0: 嘘，别吵吵。
1: 不是，这大家都知道。明天是不是啊？
0: 四编号的管理人员，我们就是闲唠嗑。
1: 这东西是啥呢？就是你说乐哈，就现在对于退休生活的这些规划哈，
0: 怎么着，
1: 就特别靠谱，是不是啊？
0: 你看，不遭灾不惹祸，是不是？
1: 都特别好。
0: 我就弄一皮卡车，副驾放一堆吃喝，多好。
1: 就炸车了，我不是就怕为你安全考虑吗？
0: 有个东西叫马扎儿。
1: 啊？
0: 还有一种东西网上买可便宜了，叫屁垫儿。
1: 妈，那点电多
0: 你说你穿也是黑的，那心也是黑的，一天没完没了的。
1: 妈，我就怕你有危险呢。
0: 够着了。
1: 是哈。那行，你心里有数就行，是吧？我操多大心呢？
0: 不用操心。
1: 你真是好啊！你这到时候你说开车走了，我就乐呢，哪儿呢？啊，慢点开乐啊，平安回来。你这实在不行，早点回来啊。回来给你接风，
0: 放我出去。
1: 大报道，韩童也来了。这个还有谁？
0: 天使之翼，
1: 攀岩、蹦极、滑翔伞，乐儿退休之后的三大项目。
0: 你不盼我好啊？盼我好的才是。
1: 乐儿啊，哪儿哪儿都挺好，就你说这个蹦极、滑翔这个，不行，
0: 上都上不去。
1: 攀岩那就更别想了，
0: 是不是？
1: 是啊，
0: 没劲儿。
1: 他得也。你登也是难点儿，是不是？这个
0: 滑翔伞太贵。看过，有个女的一边那个滑翔一边直播，还讲呢。有那个我的粉丝问我，就是在天上飞的时候想上厕所怎么办？没事儿，天上也没人儿。
1: 都是实话。
0: 对。
1: 但这个也乐尝试不了，
0: 他
1: 不行。
0: 对对。
1: 还有说这个围炉煮茶的韩童，
0: 围炉煮茶呀，
1: 出租车宽敞，出租车，
0: 谁说的？没看着呢。
1: 韩童
0: 啊，出租车宽敞，
1: 多宽敞，车里能煮茶呀？啊，
0: 你不是韩童，是哥问你一句，
1: 疯了。
0: 你开过车没有？是啥车里边能围炉煮茶呀？你说的是半截煤吧？
1: 是不是啊？那 多危险。
0: 就是那个进口的有一种这个平头中型卡车，很多人都把它改装成越野车了，为什么呢？柴油的，动力够，
1: 嗯嗯，
0: 或者 AT 胎，什么马都不用，特别好，其实也未尝不可。但是像韩彤说那个，在车里边围炉煮茶，你得上后斗的，而且还得是什么呢？他这个我说的平头的中型卡车，你还得是什么呀？政策允许，政策不允许的话，你这车线没法改。特别长，你全浪费了。
1: 那车不能随便改。
0: 然后呢，你说你支个架，支个架搭上棚，能拆卸的这小眼是不管的。可是里边你想放床，冬天太冷了，你当不了房车，
1: 是不是？
0: 对，
1: 你说你还得弄个睡袋，
0: 是啊，
1: 是不是啊？
0: 你要是真想，你还不如就直接买个我说那咣啷啷咣啷啷那个房车。
1: 妈，这是啥房车？
0: 对，
1: 咣啷啷，
0: 全。

0: 顺就行。全顺人家直接有卖房车的20多万。
1: 是，现在就差钱了，这个钱慢慢攒呗，是不是啊？多钱是多呀，慢慢来呗。但是梦想要有，是不是啊？你看电视一说乐儿装个潜望镜，啊，这都可以，都可以。上天入地，这以后发展就
0: 无人驾驶，
1: 是不是啊？像车座放马扎，脚下踩俩空心砖，开皮卡就可以自驾游了，这都为你想到了。但是你这么说吧，我就不乐意了。我们乐儿不至于，
0: 不要假惺惺，
1: 是不是啊？乐儿真是驾驶技术还是可以。
0: 我这脑子里边
1: 空心砖撤掉，
0: 闪过1000多个词要怼你们，这真是下不去嘴的，一个个的。
1: 明天妈妈老舅晚上好，明天特别入戏。
0: 对对对，你等着啊，等周一的让你看看。
1: 说大家动动发财的小手，
0: 哎，
1: 给妈妈和老舅点点赞。
0: 谢谢谢谢，文武双全还是个女生啊。咱们都聊聊过。
1: 欢迎渤海。
0: 欢迎。哎呦，对对对，渤海。
1: 欢迎好事发生。
0: 好事发生。
1: 音乐诗人。云果汁儿慕白，温柔二道，手留余香，刘军天然，
0: 欢迎大家伙儿，都唠唠啊，说这个退休的时候想干嘛？你们先唠着啊，一会儿我在群里边跟大伙儿互动。
1: 咱今天呢说的是退休生活，
0: 对，
1: 那我们听到的作品呢也是相关的。
0: 哎，首先呢是老年生活一二事啊，这个表演者是珊珊，
1: 一段脱口秀
0: OK
1: 作品。
2: 大家好，我是珊珊。意外不？我还在，我更意外，节目还在。啊！但今年我不是来参加比赛的，就给大家开个场，机会呢还是要留给年轻人，啊，毕竟去年年轻人把机会让给了我，人家小鱼随口说了一句“正是闯的年纪”。就让我出圈了，这要说还得是北大学霸，他的知识改变了我的命运。
3: 我的命运谁来改变？
2: 节目播出以后，好多媒体采访我，都快给我整成一个励志典型了。有时候我就感觉脱口秀这个行业，一个老头不够用了。脱口秀是真的需要老龄化，好多老字号单位纷纷联系我，就是老年报、夕阳红、敬老院这些，邀请我去参加各种活动。我发现新老艺人赛道很窄，真正的老艺术家都很贵，像我这种新老艺人就比较抢手，甚至有点担心我是不是抢了唐国强老师的活了？晚年生活分享活动啊，我们一共是5个分享嘉宾，他们4个老艺术家是自己开豪车去的，就我是坐地铁去的，不是搞特殊，我就是单纯的喜欢爱心专座。录制完成。节目组给我定了第二天早7点的返程航班，4点钟就要起床。我说能不能给我定一个正常时段的航班？他们说正常时段都超预算，不把我当艺人也就算了，也没把我当老人。这么早让我走，看来他们是真想把我送走啊。春节期间呢，几个有关单位联合举办敬老爱老联欢晚会，就他们让我给老人们送点温暖和快乐，我也需要啊。但我还是做了认真准备，就到那儿一看，满礼堂的老年人又唱又跳，比我快乐多了。我被温暖到了，所以那天我发挥得特别好，抢了所有老头的风头，好多老太太抢着和我拍照，有的还和我比心，当场气倒了好几个老头。就我偶尔也会参加一些别的活动，比如 春晚已经通过了。录制那天，我说能不能给我装个提词器，导演说啊，那是你们网络节目，我们电视台不整这些，他们不整这些，那就是整我呗。就我还参加了综艺节目《一路繁花》，哦，啊，见到了我的偶像刘晓庆老师。没想到吧，我也喜欢姐姐。哎呀，这当时给我激动的，还以为是在做梦，啊，因为刘晓庆整整比我大了10岁，看上去啊，我比他大20都不止。啊，真的，晓庆姐不应该来繁华，她应该去浪姐。就为此啊，节目组还专门给我买了100万的人身意外险。

0: 就回家跟老伴说起这个事儿啊，我儿子在他屋里啊，不知怎么就听成了刘晓庆给了我100万，这下更不想上班了，就我只好到处跑通告，到处接演出，结果越跑越有劲儿，越演越年轻，养儿真的能防老。
1: 很棒，很棒，很棒！
0: 我老伴儿的闺蜜特意去看了我的线下演出，就第二天就跑到我们家，当着我的面跟老伴儿说：“你家老头火了，演出结束，好多女粉丝排队签名合影，你可要注意了。”男人尤其是说脱口秀的一火就塌房。我一听这是啥闺蜜呀，60多岁了根本不懂男人，是吧？现在有些脱口秀男演员那不火也塌房。哎，这我就赶紧安慰老伴儿，说你就放心吧，不可能，说我都老成这样了，那不可能摊上那么大的好事儿。就以前啊，我的工资交给老伴儿，演出费自己支配，上完节目演出多了，演出费涨了，我发现老伴儿最近经常让我顺道买东西，啊，先是家庭日常用品，后来发展到手机家电。突然感觉就家里需要东西全都在我演出的道上。半年下来我房没塌，小金库塌了。我说老伴儿啊，别让我顺道买了，你直接在美团闪购上下单不就行了。啊，闪购一下30分钟送达，不会让我们久等的，毕竟咱们这个岁数确实等不了他们太久。老伴一听，行，那就用美团闪购，等会儿出去演出你在路上顺道下个单。看来我要在这条道上一条道跑到黑了。要说变化最大呀，其实是我老伴接受央视新闻采访时，他说我过去一直忙工作，现在整天鼓捣脱口秀，家里的事儿不闻不问，他演出一次说的话比和我一年说的就多。哎呀，听了以后我特别自责，我开始刻意聊他感兴趣的话题，偶尔也做些家务，前些日子呢还带他去云南玩了几天。怎么说呢，就我俩现在这个感情吧，很难上再见爱人了。所以啊，我要特别感谢央视彩排的时候，节目导演听到这儿也笑了，说这样讲审核肯定能过。啊，谢谢大家，我是珊珊。
2: 我们聊退休生活的这个作品当中安排了珊珊的脱口秀，是因为珊珊已经64岁了。
3: 好家伙！
2: 当然听声音很年轻，
3: 很年轻。
2: 对他呢，你看我们说。就他讲的这个段子就是完全是自己的切身生活，
3: 对，亲身经历，没有抱怨，
2: 对，
3: 这是最完美的脱口秀，
2: 日子过得很平凡，很幸福，
3: 就是
2: 来咱来看一看大家这个视频号评论
3: 啊，好家伙，唠得可厉害
2: 啊，都有哪些参与进来了啊，看看金尊优越，
3: 是，他说退休了开一个乌尼莫克房车去旅行，我觉得都不能让上道，都跟装甲车似的，
2: 多少钱的？我就是啊，优越呀，你钱攒够了吗？有那笔钱吗？
3: 你敢拆乾清宫的船子吗？你拆一根就够，反正好几千根，你去拆一根。
2: 优越，你拆几根呢？
3: 他你人家不能去，老姨家房子人家不动。
2: 我是傻的，你提是不是啊？你有要求你提，
3: 是你要哪根儿直接取去，
2: 对，
3: 报老姨名，
2: 对，完你选，
3: 是啊，武警直接把给你提。
2: 老姨，我想要你家那个藻井旁边那个那林子挺好，啊，完老姨看啊那根儿啊，
3: 你俩
2: 抽，
3: 你俩吃啥了这是？ 好，
2: 天然啊，天然是新朋友吗？
3: 欢迎欢迎。嗯，
2: 还有谁？天使之翼。
3: 嗯
2: 啊，攀岩时候插画，蹦极的时候剪纸。
3: 哎、对。
2: 滑翔伞的时候十字绣。
3: 没问题。你说你咱开在路上开车的时候，稍微低下头都有可能剐蹭什么的。你在天上随便，你干啥都行，说我眯一会儿也够。嗯，
2: 那是昏过去了。乐儿绝对不能参与，乐儿想去我都不能让他去。嗯，必须蹬下来。
3: 是吗？
2: 干什么去了这是？
3: 呵，你瞧瞧，
2: 上天还能回来吗？
3: 嗯，真关心我。嗯，不用你关心，
2: 你不回来你说完到时候、嗯、是咋办呢？
3: 我成仙这啊。好事发生说有个想法，退休以后啊开个皮卡，瞄着乐儿那辆车就给我当导航车了。
2: 完了，边听边开边听二位直播、
3: 嗯、
2: 肯定老开心了。
3: 是，
2: 你看，盯上你了，皮卡必须买。
3: 我刚
2: 好事发生，你啥时候买？
3: 嗯，我在聊天室里边回他了，我说我都怕我自个儿跑丢了。嗯，
2: 导航啊？
3: 对，有导航，现在导航非常精准。
2: 嗯、你跟导航，他跟着你。
3: 嗯。

0: 你开导航不就完事儿了吗？我跟老姨，哎，他那意思就是咱俩得直播，一边开车出去一边直播。
1: 我就别去了。
0: 大家好，我们到新马泰了，这一圈游可开心了。
1: 我就别去了，是不是？我这一去，我怕乐嘛，那不安全，就是他这开车呀，分心啥？
0: 咋？你磨叽一边开一边磨叽啊？
1: 就是我当然不是那样的人了，但是哪有准儿啊？变化无常，
0: 欢迎柚子猫啊！还问呢，这两位是，我旁边这位是你老舅，你管我叫妈就行。
1: 乐妈妈，小乐，一飞一老姨也可以叫老舅。
0: 行，
1: 欢迎
0: 啊，谁嘎嘎说刚才炸个鸡蛋酱怎么着？
1: 差点把厨房炸了，所以来晚了。
0: 哎呦我的天，
1: 这手艺得说行，就特别投入吗？
0: 姐就你
1: 鸡蛋酱，
0: 姐呀、妈，你听妈跟你说，就是不会做就别做了，行不？太吓人了，炸鸡蛋酱还能把厨房给炸了？你是搁半桶油啊？是咋的？
1: 水有水了，
0: 有水哈。来吧，讲讲啊，幸福公式怎么说的？他说我退休的目标呢是皮卡、皮裤、皮夹克，
1: 带着老姨和小乐。
0: 一人一件皮坎肩儿，
1: 游遍南北赛神仙儿，
0: 哎，
1: 就这目标了，必须的。
0: 你瞅瞅，你这诗写的好啊，皮卡、皮裤、皮夹克。
1: 你穿皮夹克，我俩一人一件皮坎肩儿，你咋想的？
0: 就咱仨是什么类组合呢？是
1: 是呢，
0: 这道行头啊，是冬天还是夏天呢？夏天你热，冬天不冷。
1: 还游遍南北，还赛神仙。
0: 那诗是不错，挺押韵。
1: 光押韵了。你再琢磨琢磨啊，穿戴上什么的。
0: 行，再琢磨琢磨啊。
1: 都安排好好的。
0: 明
1: 天说退休之后，我想闲暇之余写一部我的回忆录。
0: 书名就叫
1: 《明天的昨天》。
0: 哎，
1: 请老姨和乐哥给我指点指点。如果有幸能出版，那就更好了。
0: 出版现在都是很简单了，不像过去了，就是各种审核，让出不让出的。
1: 让乐儿给你写个序。
0: 那这没问题，
1: 是吧？
0: 你是要余华的水平呢，是还是要谁的水平呢？鲁迅的水平哥暂时还达不到，郁达夫也行。
1: 老舍啥的往上整呗。
0: 他可能比我还高一级半级的，我
1: 比你高半级，
0: 对，不能跟这老先生比，现代的、当代的。
1: 有跟你平级的谁呀？
0: 平级的呀，
1: 余华啊。
0: 你们咋说呢？就在广电行业跟我评级的还不太多。
1: 广电系统啊。
0: 我也只能吹到这儿了。
1: 话说到此啊，
0: 对对对对，
1: 明天等着这本书出版啊，完到时候多给我几本。
0: 今天忧郁
1: 啊，西西鱼
0: 啊，戏曲展演还有票吗？哎呦
1: 啊，这是说我们那个小戏那个
0: 小戏儿的那个，看我们推送里边有介绍啊。
1: 幸福公式，我可以给明天写扉页。
0: 扉页，行。
1: 好事发生。
0: 怎么说的？
1: 说集体失踪，第二天就有可能上头条。
0: 标题又是
1: 好事发生，听直播被主播忽悠，
0: 开皮卡
1: 云游误入无人区，下落不明，呼吁网友提供线索。
0: 下落不明。哎呀，说到这儿，真是给那个大伙提个醒，像我这样的那个充满着野性的一个人啊，
1: 野性啊，你是充满着野性的一个人。
0: 就是我说我开的车呀都不是我喜欢的车。
1: 哦，
0: 哎，
1: 那你喜欢的怎么不开啊？
0: 买不起
1: 啊！不是啊，不是经济上的事儿啊，是乐儿呢有其他的打算。
0: 没有没有。
1: 先从这个不太喜欢的开启。
0: 我快买得起了，我能积极攒钱呢。
1: 所以就是刚才这个皮卡呢，也
0: 对于我来说，低配是皮卡
1: 啊，
0: 高配是什么呢？那个我就不说牌子了啊，那个外国的这个纯越野车，
1: 越野车
0: 对。越野胎 AT 胎的那种，嗡嗡嗡嗡，就是那种车，这是最对我胃口的。然后喜欢我就喜欢一个人啊，无论上哪去就各种狂飙
1: 啊，都自己
0: 对，就喜欢这种感觉。你看你说为什么我一散心我就往海边开呢？沿着那个滨海公路往西走到那个大凌河大桥，东边西边这个位置，
1: 是是是，
0: 一排路灯就是最美的景儿。
1: 没有那么一瞬间想身边多个人吗？
0: 没有，没有，没有。别瞎唠。
1: 一刻都没有。
0: 一刻都没有。
1: 嘿。
0: 啊。
1: 啊。
0: 就是这种感觉。
1: 谁能体会？
0: 啊，一种自由的感觉。
1: 羡慕。
0: 这是我心里边是最理想的生活，就是这样的。
1: 哎呀。
0: 走到哪儿，完了，缺钱了，我就上市里溜达圈儿啊，夸小桌一支，是个夸小幡一杵啊，啊，铁嘴神算。啊，小眼镜一戴，
1: 看谁敢来！
0: 哎呀，你身上有胸罩啊！挣了钱儿，加班以后我就继续驰骋，
1: 驰骋，
0: 对，真的，这就是我真的，
1: 是，可以可以。
0: 欢迎天然，天然说什么呢？从小就听节目，第一次见二位，今天看直播
1: 没让我失望，更喜欢小乐了。
0: 天然，男的女的？
1: 女啊。
0: 哥的电话是138，别闹玩闹玩。

0: 私聊，天然，
1: 嗯，
0: 啊，他是真想跟你联系啊。嗯，
1: 小二郎余生不扰，欢迎二位啊，别听听就跑啊，各位呀，是不是？唠唠退休后的生活，我都说这么多了，老姨你没说呢。闹着正经的，不许不沾，咱不扯闲篇儿啊！
0: 哪有扯闲篇儿
1: 啊？你老了，
0: 我全是对你的挂念。
1: 嗯、
0: 哦、
1: 嗯
0: 嗯。
1: 嗯，我咋？
0: 你自己一个人的时候，你要真有啥事儿，你一定把我电话给我记好好的。啊
1: 嗯，我车上都涂鸦。
0: 那车里的各个角落都得写上啊。
1: 不用，车厢涂鸦都涂你电话。人都以为是干啥？
0: 车厢干啥？说的是你。
1: 嗯嗯，我刺
0: 驾驶室
1: 纹身上，纹身上
0: 是不是啊？
1: 身上纹都你电话。
0: 别的，那别的，是吧？咱不能过，对不对呀？
1: 嗯、
0: 反正你都得有，是不是、啊？你但凡是好像有一天早上起来想不起来，自己搁哪儿了？呵呵，我这是怎么怎么了？这是
1: 啊、嗯，
0: 发生什么了？你给我打电话，
1: 嗯、
0: 啊，
1: 好像打110更好使。
0: 别的呀，
1: 嗯，
0: 你看那个，哎，墙上这串号码，你不感到疑惑吗？嗯，
1: 就我打了吧，你
0: 求证一下。
1: 我打了吧，你能咋的？你能揪根毫毛，刮一个筋斗云就飞我身边了呀？
0: 那我必须的。
1: 你这个好，
0: 放心，我这就过去。这
1: 终于露出真面目来了，你谁谁？
0: 啊，在这儿呢。哎呀，你等我啊，等我。
1: 嗯
0: 嗯，困多长时间了？呀，困这长时间了。妈，有吃的没有啊？妈，这咋整？妈，我真想退，现在马上过去啊。
1: 老姨，烧纸吧，不行了。
0: 你说你吧，总把我往那处想。其实我是真是担心你。
1: 不用，又谁来了？没看到这个名啊？
0: 天然是男的
1: 啊，男的，好，欢迎欢迎。
0: 男生，那更好了。
1: 哎，看看还有谁刚来的？
0: 嗯，
1: 什么更好了？小二郎，余生不扰。
0: 嗯，开心果。Snow White， 还有这个班长。
1: 啊，
0: 嗯，
1: 雪白是那意思吗？
0: 念娟儿
1: 啊，念娟儿，欢迎欢迎啊，
0: 嗯，小琴，
1: 好，咱继续来听老年人的快乐生活。
0: 嗯，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是退休。
1: 退休，
0: 嗯
1: 嗯，这个退休的是黄大妈，这
0: 也是个脱口秀作品，
1: 脱口秀啊，他、
0: 嗯、
1: 也是那个小众吧？
0: 哦，
1: 嗯，但是口音挺好玩的。
0: 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1: 好，退休后的快乐生活，表演者黄大妈。
2: 我的家人到现在都不知道我在讲脱口秀，我老公一直以为我在外面跳广场舞。这次来青岛，我跟他说不是来参加广场舞大会。我女儿特别喜欢看脱口秀大会，一边看还一边跟我介绍，妈妈，这个是脱口秀，就是一个人站在台上讲笑话。我心想，孩子，你就是个笑话。你妈，我讲这一年了，此时此刻我站在这里也想对女儿讲，孩子，不要太痴迷脱口秀大会了，这个节目也就那样吧。你爸都能上。很多人对我们大妈有一个刻板印象，就是拍照喜欢胡子花。

了这个年龄不胡花胡什么呢？胡老公吗？还有很多大妈会喜欢丝巾，那是因为你们还没到年纪。我的确到年纪了，我是3年前退休的，刚一退休很不习惯，后来一个朋友介绍我参加老年合唱团，但是这个合唱团一个星期要排练6次，一次一天，每次还要打卡，太累了，我这个年纪搞不了996了，卷不动了，嗓子也受不了，一个星期我就退出了。哪里的老头我都不看了，还是老老实实看我家里的老头吧。我想我还是做一点我自己擅长的事。我呢，我到现在也经常看看中国男篮的比赛，上次中国打波兰，周琦在最后几秒钟一个发球失误，导致中国输给了波兰，很多人骂周琦不会打球像个大妈。别骂了，大妈打得比他好。

0: 好笑，我就说
1: 你要一个大妈能怎么样，
0: 我是不管怎样都很开心快乐的黄大妈，谢谢大家。
2: 黄大妈啊，这个今天我们这个主题呢，请黄大妈来是什么呢？因为她也是退休之后啊，开始活跃于脱口秀舞台的。
3: 哎，是。
2: 黄大妈今年得有五十八九了吧？
3: 嗯，快六十了。
2: 嗯嗯。她也说了，自己现在财务自由。
3: 对。
2: 时间自由。
3: 财富。口音要标准，
2: 而且确实啊，他你看，明天都说这个黄大妈的口音有点像易中天老师。
3: 哎，对，
2: 黄大妈呢，刚才我一听我就是听出来了，她是湖南人，
3: 湖南人
2: 啊，湖南长沙，
3: 跟我大姐口音一样。
2: 啊，
3: 嗯，
2: 是吧？
3: 是，我江湖认的一个大姐，比我还小，她就是湖南的，在长沙附近。我给大伙儿放过他的那个打电话的录音。
2: 嗯，不学了，
3: 完全听不懂。
2: 确实，嗯。
3: 但是我这个姐姐就是这个好朋友，就是什么呢？她呀，就是吃大葱蘸大酱，干豆卷大葱，就是咱锦州啥菜她都爱吃，没有谁都不服。然后那个泼辣的那个劲儿，完全不像一个湖南人，嗯。当然香妹子有香妹子的特点，
2: 嗯，
3: 但是她跟香妹子完全就不搭嘎。
2: 哦，
3: 哎，后来我就说嘛，说她投胎的时候刚要我锦州投，正啊，妈妈我来了，然后她的呜一股大风吹跑了，就到湖南了，完蹦就随便投个胎投过去了。
2: 这一天呢，
3: 她就是个锦州人。
2: 哎呀，大妈呀，欢迎你啊。
3: 我跟你说她会说啥词儿，我的个妈真是罢了，锦州话真罢了啊。他也会。
2: 好好，那个大妈现在干啥呢？
3: 吃什么大妈？黄大妈我没有交情，不认识。
2: 别谁谁都叫大妈，是不是啊？嗯，这个姐姐带问好啊。
3: 好，
2: 湖南人，那都是老乡了。
3: 老乡。
2: 今天咱聊的是退休生活。
3: 对，
2: 其实你说吧，这个真是转眼间，我们说时间过得快。
3: 啊，对。
2: 你说什么时候开始就开始筹划退休了？也不能说有多早。因为现在有一些事情，你就得从现在开始。琢磨，
3: 是，
2: 嗯，
3: 人们说嘛，未雨绸缪嘛，得早点研究。你比如说，小孩还没上幼儿园呢，才两三岁，
2: 嗯，
3: 就得研究什么呀？到上哪个幼儿园才能上那个更好的小学？
2: 嗯，
3: 也就是现在呢，咱们家就现在就得准备换房子了，恰好婆婆或者是岳母住的那个附近，哎，这户口一落过去呀，或者是把这个岳母的房子过户过来呀，都行，这就提前打好了。
2: 是吧？
3: 是，
2: 啊，
3: 老一般八回家呢，结婚一回，完生老大、老一到老七，回会儿搬家。你学校没准儿啊？
2: 你确定就老七吗？
3: 咋的？又有了？
2: 开心不？
3: 开心。
2: 是一天天的，好像你见过老七似的。
3: 见过没有？见过。挺好。
2: 说退休生活哈，
3: 你说
2: 其实我已经有一个非常
3: 啊
2: 美好的向往了。
3: 啊，怎么个向往
2: 啊？你说现在咱要退休了，有各种各样的活动，
3: 嗯，
2: 啊，比如说那个什么什么广场舞啊，
3: 啊，
2: 是吧？
3: 对，站牌哗哗暴走，堵车堵救护车去，是不是？嗯，
2: 你净说那极端的。我能参与那吗？
3: 老姨不能。
2: 我吧，我在想呢，你说到时候我耍耍剑，我舞剑舞剑就是太极剑呐，
3: 啊，
2: 是不是啊？
3: 我岁数大了反应不过来了，这家伙我心怎咯噔一下，我差点坐。
2: 你想你现在你就琢磨啊，其实完全可以参与一下，对吧？就现在这种团体特别多。
3: 其实最好是什么呀？别等退休之后，你看那个一旦到这个四十多岁以后吧，单位就不怎么派你重活了，然后你该干嘛呢？腾出时间，摆满心性，啊，然后开始学习武术，恰好现在还能跑得动。
2: 武术？
3: 对，武术，剑术，为以后耍剑做准备，就这个意思。
2: 是是是。
3: 等你到老了的时候呢？

0: 看你从四十岁练到退休，这二十年的时间，
1: 嗯，
0: 你可以说功夫是小成的。
1: 那可不。
0: 对，
1: 嗯，
0: 只是你没有童子功而已，有些动作做不到位可以，而已。
1: 嗯，
0: 但是你这个基础已经有了。人家那个，你管是运动的这个专家也好，还养生的大夫也好，谁都说什么时候运动都不晚。
1: 没错。
0: 嗯
1: 嗯，所以爽健，舞剑这个呢，我估计我能参与一下。还有什么这个？
0: 我建议你不要学那个公园的那种太极剑，他那是退休之后的老真正的老年人从零学起的剑术。
1: 那你建议我
0: 只是适用于活动活动筋骨而已。
1: 嗯，
0: 最好是真正的去练武术，有助于你的身心健康。
1: 哦，
0: 特别是什么呢？就是抗阻这样的训练。
1: 嗯，
0: 我给豆豆出过这个样的主意。我说豆老太呀，来呀，跟老刘头练剑练拳去，就这个意思。什么呢？做做哑铃，做做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说我做不了一个半个的，你就坚持，你就怼他，呱呱你就搓。有个十天半个月的就三个两个了，有个一年半年的就十个八个了。这时候你的肌肉力量和这个筋膜啊，这个力量就都增强了。
1: 嗯嗯。
0: 为什么说现在就开始练呢？你还年轻啊，对不对？肌肉啊，骨骼呀，那个是恢复的速度还快，对不对？
1: 练着呢。
0: 练。
1: 你不哑铃吗？
0: 啊。我
1: 对呀、啊，那健身房都去呢。
0: 呵，你瞧瞧，哪个健身房快黄了
1: 吧？但是你要说这武术难，那还不至于。
0: 我给你找老师。
1: 你给我找，什么时候学？
0: 什么时候都可以，而且还是女老师，是真正懂拳脚的女老师。
1: 啊，女的。
0: 啊，你要找男的呀？
1: 不是，我就说啊，女老师挺好。
0: 男的也有。
1: 啊。
0: 嗯。
1: 你一起学不？
0: 不。
1: 你咋不学？
0: 我离你远远的。我怕浑身都写满你电话号码。
1: 你瞅瞅你这人呢、
0: 嗯，
1: 我可以考虑一下。
0: 正经的。
1: 等哪天我排一排我时间呢。
0: 嗯，正经的。
1: 嗯嗯。
0: 大家伙儿，谁要是真是想学这武术的话呢，满可以就是在这个咱的直播间呢跟我说，我可以给大伙儿推荐啊。但是你得考虑好了，别说那我试试去玩玩去吧，那就不免谈。
1: 啊、
0: 嗯、
1: 啊、
0: 嗯。对。
1: 好好好，都懂了。
0: 武术的、散打的都行。
1: 嗯嗯嗯嗯嗯，
0: 男老师、女老师都有。
1: 嘿，你看看、啊，那个是各色人等啊，都认识。嗯，
0: 这个给大伙儿介绍的女武术老师呢，是我师父的那个二女儿，我叫二姐。嗯
1: 嗯，
0: 对，完全可以，绝对人品，绝对可以信赖。
1: 这我相信。
0: 是。
1: 嗯，有你呢，我相信，那人品肯定没问题。嗯。嗯，我排排班。
0: 你要这么一说的话、啊，那我可就不敢往上攀了。我，嗯。
1: 你这人你又多心了。
0: 嗯，我不是多心。
1: 大姐啊，哪天呢咱约一下啊？
0: 嗯。
1: 完了从基本开始做起，
0: 嗯、
1: 好不好？啊、
0: 嗯。我现在我就给我二姐发个信，微信。
1: 你瞅瞅我。
0: 嗯。
1: 怕黄了吗？
0: 妇科不给我解决，我就办私事儿。
1: 那天的，
0: 我直接发一个。
1: 但是得说哈、啊，你说退休之后呢？我现在想啊，
0: 嗯，怎么着？
1: 刚才说的都是运动性，
0: 啊，
1: 是吧？你除了运动之外呢？
0: 毛笔字儿啊，你家传的呀？
1: 啊，你毛笔字可是定的了，现在也没丢，是吧？嗯、咱就说什么呢？比如说你养养花儿啊。
0: 我不喜欢这。
1: 我想我能养养花儿。
0: 嗯，我没这水平。
1: 啊，
0: 我命硬，怕把花都磕死。嗯，
1: 干啥？反正也是，嗯，这东西
0: 我特别不适合养花，
1: 不适合。
0: 嗯，
1: 学学种菜。
0: 不适合，不适合。
1: 种菜也不行。
0: 浇粪水我受不了，三化肥我也不想吃。
1: 这事儿多劲儿啊！好嘞，那我都已经想好了、
0: 嗯、
1: 啊，并且做事一手。
0: 嗯、什么事？
1: 退休之后种菜师啊。
0: 我的妈！有请老舅给大伙朗诵一首诗。
1: 你刚才特别不好啊，告诉你啊。
0: 什么人？怎么拍巴掌？什么诗？来，给我们念一下。
1: 退休之后学种菜呀、啊。
0: 好。
1: 嗯。
0: 上联是，你就还不是？
1: 哎呀，
0: 首句是。
1: 嗯
0: 嗯。
1: 每天依旧很期待。
0: 每天依旧很期待
1: 啊。
0: 嗯。
1: 早起浇虫。

0: 早起浇水晚捉虫。
1: 这哦，我没在运上，啊，这虫，嗯。
0: 心情愉悦又补钙，咋样？你重一遍。
1: 一句和三句押韵呢，完二句和四句押韵。
0: 你重复一遍你就知道了。
1: 忘了。
0: 押韵。
1: 押韵，我是银行的押韵工。每天工作很轻松。
0: 退休之后学种菜。
1: 退休之后学种菜。
0: 哎，
1: 嗯。
0: 第二句呢？
1: 什么？
0: 忘了。
1: 嗯。
0: 第二句叫每天依旧有期待。
1: 每天依旧有期待。
0: 啊，第三句。
1: 早晨。
0: 早起
1: 浇水晚捉虫。
0: 晚捉虫。
1: 嗯。
0: 最后一句。
1: 啊。满园都是烂边菜。
0: 傻燕，心情愉悦又补钙。
1: 啊，头一句是这，我以为
0: 一天的你就四句都记不住。
1: 我以为你的头一句是名儿呢，诗名儿呢，你是头一句呀。
0: 咋样这是？
1: 很没水平，啥水平都没有。
0: 这诗吧，就是简单明了，还白话，知道不？
1: 也就顶多打油诗的水平。
0: 但是我就觉得
1: 你的才华不止于此啊，你会换了吧？
0: 可以试一试哈，种种菜呀，开拓那么一小块小菜园是吧？
1: 谢谢邢艳丽，哐哐给咱点赞呢，艳丽够意思啊！还有小麦，欢迎小麦。
0: 嗯嗯。
1: 嘎嘎说呢，今年夏天我搬出去的花已经剩下不到一半了，都挂了。
0: 哟，这养花还真是个学问。
1: 是。
0: 是吧？嗯
1: 嗯，韩童的花没事，花盆掰了，你咋整？败家玩呢？欢迎胡国柱啊！
0: 欢迎所有分享和点赞的朋友啊！
1: 对对，
0: 嗯，
1: 退休，
0: 咱要说到退休之后啊，
1: 嗯，
0: 你真是可以选择各种你想尝试没尝试过的。
1: 对，
0: 啊，
1: 而且也应该，我就劝那会儿是什么呢？咱们已经不是封建社会了啊，而且这个咱就别说改开了，21世纪都过去26年了。你还像以前那样干嘛呢？过自己想过的日子，
0: 对
1: 对，见自己想见的风景，
0: 嗯
1: 啊，喜欢那个你喜欢的人，
0: 嗯、
1: 对不对？
0: 你看多好，
1: 五楼那谁挺好看的，
0: 12楼也有个还行，
1: 多高啊？
0: 多高？1.72米。
1: 那行那行，
0: 是吧？
1: 1.67米以下，
0: 1.27米得蹦给你啊。
1: 你是说他家闺女吗？啥玩意儿一天。
0: 另外呢，你看啊，咱就说我这个退休了啊，有闲有钱了，我就一定非得说啊哈，我这个开个车啊，远行也未必。
1: 哦，
0: 是不是？
1: 怎么呢？怎么呢？
0: 你想想啊，那风景一定在远处吗？
1: 哦，
0: 是吧？
1: 对对对对，
0: 哎，未必远行，
1: 嗯，
0: 周遭也有风景。
1: 当然了，
0: 是吧？
1: 嗯，
0: 你说我实在，我窝在家里也挺好。省得各种折腾了，
1: 不受各种纷纷扰，是不是？就不煮蒸个馒头自个儿咬，过起自己的小日子也挺好，
0: 对不对呀、啊？对，其实真挺好。
1: 嗯，是，
0: 就是随自己的心情来
1: 啊。但是我得提醒大伙儿，你要说出去旅游吧，我很支持。
0: 嗯，
1: 那些哎呀，等我退休，我上农村整个小房，我就种菜去，千万别试。3天你就得把房子退给人家，白打800块钱，租1年800，多便宜、啊！嗯，完人家不给你退。
0: 就是你要考虑好，你要面临的是什么？
1: 是，
0: 是吧？
1: 对对。
0: 你是不是真能习惯这种，住平房，然后自己去饲弄，蔬菜呀、
1: 对，你会种菜吗？对不对？这是一个。你会生火吗？这个农村老房子里边爬出个油烟的虫子什么，你受得了吗？
0: 小血鞋
1: 啊，
0: 嗯，
1: 小血鞋，绣花鞋呀、啊？
0: 啥呀？
1: 你找我这事儿啊？
0: 蛇
1: 啊，呵，
0: 那砖缝什么的哈、
1: 啊，对对对对，
0: 可能会有一些小蛇啊、什么的，你得考虑好。
1: 还有都是旱厕，你能不能行？所以说呢，很多人都失败了之后啊，我一次也没想尝试过，因为我家里边有亲戚啊，就在农村，
0: 嗯嗯，
1: 总去，所以我很了解。
0: 是，
1: 你出门上哪儿旅游，我都支持。就这个我不大支持。
0: 对，这个就反正我们是操心呢。
1: 对，
0: 想到哪儿呢，就跟您提醒一下。
1: 你亲老舅、亲妈搁这儿呢，是不是孩子们？
0: 是，
1: 就这样吧。
0: 那妈妈还有啥说的没有？
1: 妈，今儿不说了，
0: 不说了，
1: 今儿礼拜五。

0: 我周一再跟孩子们说。
1: 嗯，那你喝口水。
0: 嗯，好嘞，拜拜啊，妈走。
1: 下周见。
0: 哎。笑笑节目
1: 主持人一飞小乐，
0: 节目监制祥玉，
1: 总监制关维，
0: 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一点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是留给子孙后代的珍贵宝藏。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强调加强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实施新一轮黑土地保护工程，建设高标准农田。我们要像保护大熊猫一样保护耕地，坚决守住耕地红线。通过秸秆还田、土壤改良、科学轮作等方式提升地力，让每一寸耕地都成为沃土良田。卫星遥感监测，常态化巡查监管，我们用科技与责任共同守护这片生命的根基。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饭碗，提升地力就是投资我们的未来。珍惜土地资源，守护粮食安全，人人都是耕地守护者。
1: 在生命的旅途当中，我们不会同时出发，更不会同时到达终点。
0: 健康是生命的底色，是人生这场长途旅行的通行证。没有它，再远大的理想，再美好的愿景，都不过是镜花水月。唯有以健康为基石，生命的大厦才能稳固助力。
1: 不挥霍健康，不轻视身体，用科学的态度，积极的生活方式，与生命签下一场长久的浪漫契约。
0: 认识自己在当下，在通往健康的路上，快乐地活过100岁。

0: 本节目法律顾问骆锦红，156-4061-9555。
1: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活过一百岁》节目，我是各位的好朋友，也是本节目的主持人子诺。今天的节目当中，咱们继续一起来分享科学研究及健康常识，为大家揭示长寿奥秘，推广健康的生活方式。每天这个时间，让我们一同在电波当中分享健康秘籍，助力健康人生。同时每天凌晨，我们的节目还会为您进行二次重播，也欢迎大家随时收听。你是否想象过，在白发苍苍的年纪，依然能健步如飞，思维清晰，和子孙共享天伦之乐？活过一百岁不再是遥不可及的传说，而是健康科学生活方式可实现的美好愿景。让我们一起揭开长寿的神秘面纱，为生命续航书写跨越世纪的健康传奇。活过一百岁节目进行当中，欢迎大家随时关注锦州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在评论区发送互动消息，和我们一起畅聊健康话题。手机用户可以随时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在线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朋友们，您喜欢照镜子吗？那么在照镜子的时候，对自己的身材体型感到满意吗？最近啊，有一项全国性的大规模调查结果显示，超过62.25%的大学生存在不同程度的身材焦虑。比如有的大学生觉得自己腿太粗啦，肚子太大了，或者体重太重了等等。这些想法听起来啊，我们觉得挺正常的，很多人可能都有这样的感受，也不光是说大学生朋友哈。但是您有没有发现呢，我们似乎有一些忽视了身体啊，本是我们赖以行动和体验的存在啊，忽视了这一点，而不是需要不断修正来符合某种社会标准的一个规格。不能否认的就是现在这个时代呢，大家还是挺注重颜值的哈，所以这身材焦虑的根源也有可能并不是在于不够瘦，而是我们已经习惯了用一种更加苛刻的目光去看待自己的身体。那今天节目第一个话题，咱们就一起来聊一聊，唠一唠身材焦虑这件事儿。很多有身材焦虑的人可能有类似的经历，比如说夏天不太敢穿露肤度比较高的衣服，看到身材很好的人可能会下意识地进行比较，合照的时候呢总想往后站啊，显得自己脸小，或者是干脆不愿意出现在镜头当中。那慢慢的好像无论在哪里都很担心自己看起来胖呀，不好看呐，不上镜啊等等，会有这样的一个心理状态。在心理学当中呢，这种状态就被称作是身体不满，指的是啊，个体在把自己和理想化的

身体形象进行比较时，对自己的体型、体重或外貌产生负面的评价。那这种不满呢，也往往并不取决于现实，而是更多的一种发自内心的自我评定标准。一个人可能不太胖，但是他却始终觉得自己某些部位太胖了啊，或者说外貌上实际上没有什么明显的缺陷，却总觉得自己还不够好看。那大量的研究发现啊，长期的身体不满，很多时候并不会给人带来我要变得更健康好看啊，会没有这种持久的动力，反而容易损害到你的身心健康，甚至影响到生活的很多方面。比如说自信心可能会被慢慢的侵蚀。有一项针对青少年的长期追踪研究就发现，身体不满程度越高，个体的整体自尊水平越低，而且这种关联在多年后甚至是青少年成年之后啊依然会存在。心理学当中啊，这个自尊水平呢，指的是一个人对自我评价的整体评价。但是当他较低的时候，这个体就更容易否定自我，或者把外界的评价当成衡量自己的重要标准。所以一个对自己身材感到不自信的人，往往会导致他在生活中其他的一些方面也会慢慢变得不自信，缺乏信心。比如因为觉得自己不好看，在社交场合就变得拘谨，或者明明有机会却总觉得自己不够好，不敢主动去争取一些机会等等。第二个带来的不好影响啊，就是很容易活在别人的眼里。过度的关注自己的外表，很容易会让人陷入到一种叫做自我客体化的心理状态。简单来说，就是一个人习惯用旁观者的视角看待自己，把身体当成一个需要被评判的对象，而不是一个让自己行动、体验和感受的主体。形象一点来说，这会让人感觉自己像一直站在舞台上表演，无论旁人是否关注，似乎啊都有很多双眼睛在看着自己一样。那么研究发现，长期处于自我客体化状态的人啊，更容易产生身体羞耻感。习惯性的监控自己的外貌，比如衣服会不会显胖啊，姿势好不好看啊等等。这种身体监控会消耗到大量的心理能量，使人更难专注于当下的事情，甚至会连你的认知表现都随着下降。第三个不良的影响就是容易发展出进食障碍。对于身体的不满意，往往会直接影响到饮食行为。因为有很多人想要变瘦就开始节食，但是一旦控制不住就会产生强烈的内疚，于是又更加严格的自我限制。这种反复的控制、失控、自责再控制啊，它形成了一个并不是很好的循环，不仅很难长期坚持住身材管理，还会带来持续的压力感和挫败感。更严重的情况下，那这状态呢，就可能发展成进食障碍了。身体不满甚至讨厌自己的身体，几乎是所有进食障碍患者的必经之路。他们会把我必须变瘦当作生活当中最重要的目标，甚至愿意为此牺牲健康、社交和该有的正常的生活节奏。

那在很长的一段时间以内啊，包括现在也是有这样的一个现象的，就是社会审美啊，好像都在反复强调瘦更美这样比较单一的标准，像从广告啊、影视剧啊到社交媒体啊等等啊，大部分推崇的都是比较瘦啊，这个身材纤细的这么一个形象啊。久而久之，这种社会标准呢，就很容易被内化成自我评价的尺度，以至于即使身体已经处在健康范围内，但很多人仍然会觉得我不够好看啊，甚至产生自卑的感觉。

瘦啊，不管是什么样，它都是我们身体诸多特征的其中一些表象。很多人呢，却把大部分的注意力都放在这上面了。身体中立鼓励我们啊，把视线稍微的移开，减少对外貌的评价，更多的去关注自身带来的功能和体验。比如说多给自己一些心理上的并不是暗示的一些啊自信的肯定，比如说我的腿很有劲儿啊，能让我自由地走路和奔跑，我的眼睛很好啊，因为它让我看见喜欢的人和风景，我的身体也许并不完美，但它一直在支持我过好每一天的生活，我很健康，等等等等这样的话。有研究表明，当参与者被引导去更多地关注身体的功能而不是表象的时候，他们对身体的满意度和欣赏程度会显著的提升，对外表的焦虑也会有所下降。那么这就说明，仅仅是改变关注的角度，就能让我们更加接纳自己这副与生俱来的身体。也就是说呀，想跟大家伙分享什么呢？告别身材焦虑啊，多用一些方法啊去告别。因为身材焦虑确实它源于很多因素，而且它也不是一朝形成的，可能在你成长过程当中慢慢啊逐渐形成的，所以改变它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比如说啊，我们可以用一些小方法来缓解身材焦虑，逐渐的和自己的身体建立一种更温和友善的关系。对于很多人来说呀，评判自己身体可能都成为一种无意识的习惯了，但是我们要做出改变啊，第一步不是停止评判，而是先注意到评判正在发生。比如当你对着镜子皱眉头，觉得自己哎呀太胖了，我不好看啊，这个时候试着轻轻跟自己说，我正在用某种方式评判自己的身体，这是不公平的，不应该这样的啊，有一个这心理上的一个做法哈。那就好像我们把这种想法当成一列火车从我们的眼前经过，而不是坐在里面被它带着跑。再或者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啊，不必强求夸赞自己的身体，可以尝试啊把一些对自我评价换成中性的描述，松动那种自我否定的习惯。比如说把我的腿有点胖啊粗啊难看呀换成我的腿很健壮，比较有肉啊有劲儿。把我太胖了换成我的体重好像增加了一些，把身材很差换成我的身材和理想状态还有一定的差距啊，这样的话语。是啊，身体会陪伴我们度过一生，它会变胖也会变瘦，有年轻也会有衰老，有的时候符合标准，有时不符合，但是无论怎样，它始终在支持我们生活行动和体验不一样的世界。所以借着这个话题，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慢慢地放下对身体的评分啊，别再只是盯着它是否好看，而是把我们的身体当成一个一直会与自己并肩前行的伙伴。好，这个话题咱们暂时聊到这儿，休息一下，听一首歌，这首歌的名字就叫健康快乐。歌曲过后呢，也欢迎大家随时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活过100岁。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瓶盖，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 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 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每天14点锁定 AM 666 FM 92.7，活过100岁，医生专家为您解读健康密码，解答健康难题，揭秘疾病预防真相，科学养生不踩坑，健康干货不容错过。

科学养生不踩坑，健康干货不容错过。欢迎您继续收听《活过一百岁》，我是子诺。刚才啊提到身材焦虑这个话题啊，其实呢在谈论肥胖的时候，很多朋友习惯盯着体重秤啊、腰围啊，还有这个体脂率。体检报告里面当中呢，这 BMI 和腰围往往也是最先被圈出来的指标啊。那不知您是否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没有哈？说体重呢并不算高，腰也不算粗，却明显感觉到脖子一圈在悄悄地变厚，领口变紧，自拍的时候这下颌线啊也是变得模糊了。那这个呀就是颈部肥胖，常常被当成外观问题，甚至只是觉得自己这个拍照角度的问题。但是呢医学研究也给出了一个相关的信息，就是告诉我们这个颈围其实记录的并不是审美，而是脂肪分布方式。这就意味着身体啊也可能会出现一些健康上的隐患。当然这个也不是让大家产生这个身体焦虑，如果您的这个颈围啊变粗，本身它不一定是真正的疾病啊，它往往啊出现在风险上移的早期阶段。那从研究结果来看呢，这种风险它也并不是突然出现的，而是呈现出一个很清晰的递进过程。接下来啊我们就唠唠说脖子胖啊颈围变粗的这个话题。在我们国人一般人群的大样本研究当中呢，当人群按颈围水平从低到高分层之后，可以观察到一个稳定的趋势，就是颈围越大，反映内脏脂肪堆积的多项指标也同步升高。这个关系在男性和女性朋友当中都存在，这就说明呢，颈围的增加往往在提示你的脂肪正在从相对较低风险的储存方式逐渐转向以内脏为核心的高风险分布模式。第二个呢，就是在体重看似正常的情况下，代谢负担也已经有显现了。那么在体重指数正常的绝经后女性中，随访3年啊多一点，这个发现啊约31.7%的参与者新发非酒精性脂肪肝，而颈围较大的女性发生脂肪肝的比例呢明显更高。这个结果就提示，即使体重和 BMI 仍处在安全的合规的范围内，当脂肪更多的集中在上半身的时候，肝脏等代谢器官可能已经承受额外的负担。第三层啊，就是在心血管与代谢综合征层面的整体风险提高。基于影像学的颈部脂肪精细分区研究啊，那颈部脂肪较多的人呢，他的代谢综合征的出现比例约为颈部脂肪较少人的1.5倍左右，而这个差异在女性朋友当中就更加的明显。需要了解的就是，咱们得知道啊，它并不意味着说你颈围啊粗辣就本身导致疾病，不是这样的。医生表示，它是反映了一种不太利于的这个脂肪储存状态。那这种状态往往与我们的血脂异常、胰岛素抵抗以及心血管风险因素并行存在。可能聊到这儿，您会问，那为啥这脂肪啊偏偏的就堆在颈部呢？从解剖学上来看啊，颈部脂肪属于上半身皮下脂肪的一部分，那它的代谢特征呢也并不温和。影像学研究显示，颈部脂肪并不简单啊均匀的增加，而是分布在不同的区间。其中啊像这个后颈部还有皮下颈脂肪更容易随着整体脂肪的重新分配而发生改变。当脂肪开始从相对安全的储存部位逐渐向代谢负担更高的区域转移的时候，颈部往往是最高出现形态变化的部位之一。那这也解释了

为什么在体重变化并不明显的人群中，颈围有时会先于腰围发生改变？遗传因素在其中也是发挥了一定的作用。有一项全基因组关联研究显示，颈围和多个性别相关的遗传位点有关系。那这种关联啊，在统计上呢，它是独立于整体肥胖程度的，所以就会让一些朋友看起来即便体重增加的不多，但他颈部仍然是更容易成为脂肪的落脚点。除此之外啊，像年龄、激素变化、长期久坐、睡眠紊乱等环境因素也会影响脂肪在上半身的重新分配，使颈部逐渐成为脂肪的前哨站。那面对如果您就是身体上颈围上发生了这个增大的比较明显的时候，建议大家呢当然这是医生给出的很专业的建议啊，要遵守几个现实原则。第一，就是不要单独的只盯着你的颈部减脂，局部按摩呀、拉伸啊，可能无法改变脂肪分布的根本趋势，整体能量平衡和代谢状态，这个才是关键。第二啊，把颈围可以当做一个小小的预警信号，而不是审美上的负担啊，这又回到我们之前的身材在焦虑话题上了。当体重变化不明显，但是你的颈围持续增大的时候，我们反而要更值得主动去评估血脂、血糖和肝脏的状态。第三，就是接受个体差异。有研究显示，成年人的颈围当中约80%左右的差异和遗传相关，这就意味着目标不应是和别人比，而是观察自己的变化方向。所以相比强调颈围的某个值为健康界限，更值得关注的是颈围的变化趋势。如果颈围在一段时间内持续增加，那往往提示脂肪正在向我们的上半身集中。此时啊，即便 BMI 仍在正常的范围，也是有必要结合你的血脂、血糖和肝脏相关指标进行一下健康评估的。所以在实际健康管理当中，我们更现实的这个目标啊，就是避免持续增长，尽量的让颈围变化方向和我们的代谢指标改善保持一致。

好，关于啊，关注颈围啊，如果说你身体都发胖了，尤其是发现的脖子啊，这个颈部啊，胖到这个位置，那您呢，还是要关注一下身体代谢呀，一些身体上的基础的健康指标的啊，看看有没有一些健康上的隐患啊，在防患于未然。欢迎大家针对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啊，继续在微信公众平台上一起来聊一聊，唠一唠，您有哪些观点和看法。稍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活过100岁》。

0: 雄踞辽西，筑巢引凤，共迎未来。
1: 锦州这座英雄城市，正以审批有尺度、办事有速度、服务有温度、保障有力度的硬核理念，全力打造辽西营商环境最优高地，书写新时代全面振兴的奋进篇章。
2: 每一次高效审批，每一项精准赋能，每一份暖心帮扶，都化作企业安心发展、安心兴业的坚实底气。
0: 锦州的

欢迎大家在歌曲过后呢，针对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脖子变胖的话题啊，发表了一些自己的想法。男星朋友说了，其实呀，减脂打的就是热量差啊，不是说光减脖子，只要我们保持每天热量缺口，就相信身体一定会瘦下去的。其实说到热量缺口这个词，其实挺专业的哈。身边有一些在减重的朋友都会提到减脂，每天啊也都在努力着啊，这个管住腿呀、管住嘴，迈开腿啊，大家也都知道。但确实啊，难在坚持，也重在坚持。提倡了哈，牙不好也影响你的这个进食呀，赶紧把牙修好了。咱都说牙疼不是病，疼起来真要命，还是得好好的爱护我们的牙齿啊，保护好它。是谁？这位朋友说呀，我就没有身材焦虑，我的腿比较有肉，我就告诉自己，我下盘稳，打架我也有劲儿，弹跳我更有劲儿。您这个好啊，向您学习这种心理状态。S 朋友发送过来信息，他说自从开始撸铁健身，我就不再焦虑自己的体重和身材了，手臂粗腿粗又能怎样呢，我这都是腱子肉啊。那这话没毛病啊，咱身体结实啊，都是肌肉，就是我们说的什么可爱阳光。这是我们的新朋友，他说呀，之前自己就很焦虑，然后少吃多动感觉也瘦不下来，越焦虑越瘦不下来，现在反倒没那么多要求了，慢慢想开了，吃完饭散散步，然后少吃一点，自然而然的瘦。此

感谢啊，感谢可爱阳光朋友发送过来的您的真实的一个体验和想法啊，也是相信您这一段话呢能够给很多朋友一个很好的启示。

刚刚啊，又是一位新朋友猪猪，他发来信息，他说我之前也是很胖，但是从前年开始已经开始健身，因为家族遗传因素基因问题，我是属于易胖体质，曾经因为压力大暴饮暴食，加上久坐腰间盘突出，除了吃药啊，现在呢去健身房找教练做专项练习，还有护腰训练，还好骨骼肌跟代谢都不差，慢慢的也瘦下来了。不过没想到呀，我胖胖的时候呢，也是有男生喜欢的，不知不觉啊，我和男朋友交往3年多了，祝你们幸福啊。其实这个也是验证啊，我们要对自己有自信啊。首先叫什么来着，特别流行的一句梗叫爱你老几，也是爱我老几，就是要学会爱自己，要自信，要阳光啊，要相信自己真的是最棒的。

蝶恋花朋友说，要把身体当作我们人生最好的伙伴，陪我们前行的战友，健康最重要啊！不管是增重还是减重，相信更多朋友也要注意，是为了健康，而不是单纯的为了美。说的真的是太棒了哈！希望以上这么多朋友的一些观点看法啊，能够给更多的关注节目啊朋友们呢一些在健康或者是说身材焦虑方面的一些启示吧，能让大家每一个人呢都不是因为身材焦虑而让自己变得更糟糕啊，反倒呢是还是要重视起来的。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南来的，北往的，城里乡下锦州港的，
2: 上班的，回家的，急着做饭上菜市场的，
1: 都往这边看一看，瞧一瞧啊。
2: 新产品刚刚到，上过锦州电视报。
1: 新产品刚刚来，上过咱们电视台。
2: 这个东西就是好，家家户户离不了。
1: 这个东西就是妙，大家一看就知道。
2: 哎，你们是推销员呢？
1: 不，我们是
3: 服务员。
1: 每天傍晚来报道，
3: 服务大家心情好。
1: 客到主动迎，态度要热情，
2: 开口问您好，脸上常挂笑。
3: 上菜时间到，
4: 祝您用餐愉快。

来问候收机旁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翠花上菜。先来跟大家说一条消息啊，全国秋粮收购超2亿吨，市场购销是2万的一个趋势。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发布的这条消息，截至到目前，咱们国家全国秋粮收购量已经突破了2亿吨，同比增加3200万吨，创近年同期收购规模新高。眼下呢，各地秋粮收购、仓储、加工都进入到高峰了，在有一些地方

呢，收购的团队现在正全程护航，为农户提供着暖心服务。也为了切实保障农民的收益啊，国家始终是坚持市场化收购与政策性收缩收储协同发力。分品种来看呢，已经收购中晚鲜稻4800万吨，金稻3500万吨，玉米1.17亿吨，大豆800万吨，市场运行总体是平稳有序的。那么下一步呢，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会持续抓好粮食的收购，同步指导农民科学受粮，推动好收成变成好收入，同时也加强粮源的组织调度，全力保障我们老百姓餐桌上粮油供应量充足价稳。

好，接下来要和大家聊的这个食物啊，绝对是耳熟能详，也就是说今天马上要跟大家说的要登场的这种食物您绝对很熟，但是它很少出现在大家的餐桌上，不是因为它稀少或者是昂贵，而是因为从老祖宗那会儿就不待见它，一直是处于鄙视链的最底端。能够鄙视到什么程度呢？有些朋友会说它是用来喂牲口的，然而这种被古人用来喂牲口的食物，在我们现代研究发现它对我们身体出现的各种问题超级友好，也就是说是超级健康友好。那您可能会问了，这种既低级又高级的食材是什么呢？它就是高粱。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就说说高粱啊。近期呢，某大学研究团队从6个高粱品种当中鉴定出了一种名为精基脂肪酸脂肪酸酯的特殊脂质，这种物质展现出了非凡的抗病和抗炎特性。这个研究成果呢，现在已经发表在了农业与食品化学杂志上。更令人惊喜的是，特定高粱品种的表现啊，它被发现含有黄金比例的脂肪酸，让它们成为开发健康食品的理想原料。这还不算完，高粱对抗我们现代人的一些富贵病的本领远不止于此。首先我们来说控糖哈，除了新研究成果鉴定出来的抗糖抗炎脂质，高粱当中的一些分类物质它也具有降糖的功效，它同时还富含著名的缓释淀粉、抗性淀粉，同属于淀粉碳水家族成员。这个抗性淀粉呢，在诸多的兄弟姐妹当中，因为它在肠道中缓慢释放，避免血糖骤升骤降的美好品德脱颖而出。再有呢，高粱中的植物脂醇和单宁能够有效地减少胆固醇的吸收。在一些动物的实验当中啊，添加高粱脂质的饮食被证明能够让鼠类肝脏胆固醇降28%。还有，对于需要严格避免麸质的朋友们啊，不含麸质的高粱可以成为乳糜泻患者的一些选择。有一些临床试验也证实了，乳糜泻患者呢，吃一些高粱食品以后，不会发生肠道的不适症状。还有啊，有些朋友可能说，哦，我那每天排便可能会很困难，那么这个高粱呢，它含膳食纤维这个量呢不低，每100克平均含4.3克，有的品种甚至高达6到12克，所以呢，有这些困苦的朋友哈，可以适当的多吃一些高粱。被大家低估的这个高粱啊，真的全身都是宝啊，它是铁杆庄稼。这个高粱在我们中国民间啊，有一个响当当的名号叫铁杆庄稼。这个称呼的背后呢，是它令人惊叹的生命力，发达的根系能够深入贫瘠的盐碱地，在干旱少雨的季节它会依然挺立田间，秋收时节呢，也将整片土地染成壮丽的红霞。虽然说直接吃高粱这个口感

不怎么样，但是呢我们很聪明啊，聪明的人类也逐渐的研发出了高粱的全套使用教程。籽粒磨粉做面条馒头，脱粒儿后的秸秆扎成我们说扫帚啊，可以扫我们的这个院子，还有挺拔的高粱秸儿编成铺展自如的那种簸箕啊，那个簸箕就是用它来编的，根儿和叶子也不会浪费，晒干了拿来生火取暖。土地贫瘠的一户农家，你只要种上高粱，那就有了基础的生活保障，所以你看他是不是全身都是宝。当然了，在蒸馏技术普及以后呢，高粱还被挖掘出了独当一面的特长，并从此迎来了它的高光时刻。人们发现这个高粱中啊，那些影响口感的高单宁和蛋白质含量，恰恰是酿造醇厚白酒的绝佳原料。给您说一个冷知识吧，如今呢这个高粱啊正经历第二次华丽转身。在市场上有一个分析啊，说我们国家这个高粱市场规模已经达到几百亿，就是200多亿，而且呢增势很强劲，推动力不再是白酒酿造，而是健康食品领域的蓬勃需求了。

这么说吧，可以这样讲，高粱的回归绝不是大家以为的复古。食品行业呢，正在通过各种研发技术，赋予这种古老谷物全新的生命力。比如说，在意面当中加入20%-30%的高粱粉，不仅能保留传统意面的弹滑口感，还能大大的提高酚类物质的含量，增加抗氧化活性。再比如说，在全麦面包粉中掺入一定比例的高粱粉，在不影响口感的前提下，能够让总酚含量比普通小麦粉面包高出1/3，甚至是一半以上。所以呢，千万不要小看了粮谷类主食，它们能够提供的绝对不止很多人盲目望而生畏的那个热量，而是诸多超出了大众惯有认知，并且具有诸多健康意义的营养。现在啊，市面上高粱跟大多数粗杂粮的价格差不多，不过你可能要问，怎么吃啊？既然口感那么不好。其实啊，也没那么恐怖啊。如果你吃得了糙米的话，你就不难接受高粱，可以跟其他杂粮米一起煮啊，煮粥，做杂粮饭，也可以做沙拉碗儿，都可以。当然，如果你心灵手巧的话，还能用高粱面儿跟白面儿混合，做点什么菜饼啊、肉饼什么的，对吧？都可以。如果说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您啊很喜欢吃高粱米，很喜欢吃高粱制作的一些其他的食品，那或者说您在家里有什么这个做高粱食材的一些妙招小技巧，你都可以和我们进行分享啊。那我们休息一下啊，来听一首歌，稍后继续和大家聊。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
1: 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2: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2: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2: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

0: 性修，太麻烦了。
1: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0: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2: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3: 妈妈，你都上班了，又不是学生，怎么还读书啊？
4: 因为书是妈妈一生的好朋友啊。人生啊，就是一条路，每个人呢，在路上看到的风景都是不一样的。书籍呢，就是望远镜，就是一盏灯，让我们看得更远、更清晰。同时啊，也让我们知道谁与我们同行，他们看到了怎么样的风景。所以呢，我们就会扩大视野，也会启迪思想，扩展思维啊。
3: 哦，我明白了。妈妈，我们班就有读书角，我和同学们每天都读书呢。我也要和书成为一生的好朋友。
4: 真好，留一点时间给读书，在读书中感悟人生，在读书中学会思考。爸爸妈妈和老师啊，都希望你们在读书中快乐成长。
5: 阅读滋润精神，思考孕育智慧。多读书，乐读书，会读书，读好书。与经典同行，与名著为伴，与大师对话。当书籍成为您的朋友，您眼前的世界将会更加绚丽斑斓，精彩万千。

0: 掌争。
1: 妹儿啊，你干啥呢？来啦，姐，我这一边报菜名一边学做菜呢。行啊，你这大勺轮的不错啊。哎，都做点啥呀？啥都有，你看看，你看看，咱这农村大集上买的溜达鸡儿、大茄子、青椒、洋柿子、酸菜、土豆。哎呀，你想吃啥，姐，我给你做。哎，你还真别说，咱现在呀，真是想吃啥用啥都买得到，新鲜便宜还方便。咱不光有大集，还有各式各样大超市呢，只有想不到的，没有买不到的呀。那是，你看如今咱这日子过得多红火呀。哎，姐姐，别闹了，你看我这小鸡儿炖蘑菇都做好了，还有头几天大家伙儿团购那个地瓜粉儿，我做丸子了，你看看。哟，真不错，哎，这一看就好吃，老香了。哎，等着，我去拿盘子，
2: 拿，
1: 上菜。好嘞，上菜，上菜。

迎大家继续收听翠花上菜。刚刚跟大家聊了高粱，全身都是宝的高粱。正在听节目的您喜欢吃高粱吗？喜欢吃高粱制品吗？我看很多朋友留言来分享一下。MA 他说没吃高粱，都是喝的，后边有一个那样的一个小表情，我们都懂的啊。喝可以，不能过量啊，掌握好量。Z 桥他说怪不得我身体这么好，我可是从小吃高粱面长大的，感谢我的爸妈。大家都好幽默哈。小广东他说小时候整个村就我奶奶种了高粱，用芝麻糊做主材料，和高粱磨成粉放在一起冲着吃，喷喷香。那你是不是总是盼着冬天啊，到冬天的时候就会有奶奶给你用高粱米粉和芝麻磨成的粉放在一起冲糊糊喝，是吧？很让人怀念的日子。小雨说我不爱吃高粱，我从小吃高粱米饭就拉嗓子。对，有一些朋友跟我分享过，说高粱米饭说什么都咽不下去，就总觉得嚼得挺碎了，然后到嗓子眼那儿往下咽特别费劲。三望三明他说这是老祖宗严选，你总结得很好。芝士清水他说吃惯了杂粮饭，真的好喜欢那丰富的口感。你看人家芝士清水啊，就是吃杂粮饭。其实我们挺建议让大家就是时不时的吃一点杂粮饭，既然是杂粮嘛，那就是里边有好多种米哈，什么糙米呀、高粱米呀、黑米呀，是吧，都可以，这样反而更有营养。刘春平他说谢谢你的介绍，明天就买点高粱米面回家蒸馒头。那你试试吧，蒸好了之后可以跟我们分享啊。偏执狂他说吃的吗，马上去买。一看你就没有仔细听节目，我们介绍的高粱当然是吃的呀，而且我们最后说了好多就是用高粱做成的一些食品哈。严冰高粱米饭打了四个字，然后还有四个点赞啊、那也就是说你可以接受吃高粱米饭对吗？燕妮说我没有吃过高粱米饭，我可以尝尝了，尝尝吧，一定不会让你后悔。古镇闲读他说高粱酒喝起来，后边两个这个小表情符号，哎呀怎么又来了一个不吃只喝的呢。素心如莲他说我吃过高粱面的馒头，真的是挺好吃的。高粱面的纯高粱面的馒头是挺好吃，如果要是加一点白面啊，或者加点小米面，这样的话呢口感又不一样了。丽说我小时候天天吃，就爱吃杂粮。我小时候倒不是天天吃啊，但是跟你呢差不多，我也喜欢吃杂粮。自由飞翔说我把你说的这个消息会转告给我喜欢控糖的朋友。可以啊，你可以跟他们说，如果想控糖啊，可以就是搭配着吃一些高粱。非常感谢大家的分享啊，谢谢各位。

0: 我是小区里的充电桩，更是电动车能量补给站，每天为你续航助力。请别让杂物堵塞我的喉咙，别让暴力伤害我的身躯，清插清拔，保持我周边整洁，就是对我最好的呵护。让我们携手，让每一次充电都安全又顺畅，为绿色出行续航更久。
1: 我是小区里的垃圾桶，每天都盼着大家把垃圾送回家，可总有人把我扔在路边花坛里，风一吹到处都是，我都快哭了。其实只要多走两步，把垃圾投进我怀里，咱们小区就能干干净净。拜托大家啦，让我做个不委屈的垃圾桶。
2: 我是公交站牌下的公共座椅，是你等车时的休憩小窝，请别在我身上乱涂乱画，别让尖锐物品划伤我的皮肤，也别用力踩踏我的身体，轻轻坐，好好爱，保持我干净整洁，我才能一直为你遮风挡雨，提供舒适。让我们彼此善待，让每一次等候都温暖惬意。
3: 爱护公共设施，守护身边美好，让每一处便利都常伴你我。

0: 虎，春雷惊蛰半雾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1: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白骨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0: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露皎洁，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现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农业，我们的根，绿色是我们的使命，每一粒种子都是大地的希望。聚焦三农，助力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新田耕耘，未来丰盈。欢迎您继续收听翠花上菜。
3: 这里是翠花上菜，我们继续。天气冷的时候，带火了一种新的水果食用方式。大家有没有觉得天越冷就越喜欢吃热的东西？于是现在有一种新的水果食用方式，加热水果，就是放在空气炸锅里烤蒸，然后锅里也去蒸，就是想方设法的让这个水果它热起来熟起来。咱们北方有暖气，干脆就直接，有朋友说我们家没有地暖，我还是那种就是明面的暖气片，那可以啊，你可以把橙子橘子就放在暖气片上。不过呢，也有些人就担心啊，水果加热那还会有营养吗？其实水果加热吃营养损失也没多少，没那么大啊，就是熟吃呢，你细品一下还会别有一番风味。有的朋友说真的破防了，有空气炸锅的都去烤橘子了，空气炸锅烤橘子那真是橘子罐头的感觉，又甜又暖和，冬天吃太合适了。可以烤着吃的水果，像橘子、菠萝、柿子、香蕉、甘蔗、榴莲，这都是可以的，而且是天花板级的。在蒸、煮、炖这样的低温烹调下，水果当中的糖、氨基酸、维生素C、类胡萝卜素等成分会部分降解，它会产生铜、醇这样的有香气的物质，所以呢，你煮一碗梨汤，我们能闻到特有的香味儿。除了跟水果本身含有的果香，跟加热也是有关系的。不过最好呢，别特别长时间的煮水果，除了怕热的营养损失的多，水果本身的果香它也会损失很多。高温烹调，比如烤，水果中的葡萄糖、果糖还会跟氨基酸发生美拉德反应，这个反应呢，不仅会赋予水果焦黄的色泽，也会产生各种香气物质，这就是水果熟吃别有一番香气的奥秘。另外，煮水果的时候，水果中的部分糖和酸也会融到水里了。如果你觉得有些水果直接吃太甜腻，那这就能让甜腻变成清甜了，也变成甘甜，更合胃口。

而且还能喝到酸甜可口的果汤，这又是另一番不同的味觉体验。对了，有些水果生吃会比较刺激，比如菠萝，它含有的菠萝蛋白酶跟口腔接触会有扎嘴的感觉，草酸钙结晶还像针一样的扎嘴，但是做熟了吃就不怕了，因为酶呀在高温下可以被破坏，草酸钙结晶还能溶到水里，所以呢生吃菠萝怕扎嘴的朋友不妨把菠萝煮着吃、烤着吃，或者是做成菠萝饭。我们再说一个关键的问题，有些朋友担心水果加热营养损失很大，其实没有那么大，每百克水果当中含量达到克这个水平的营养有水、淡水化合物、蛋白、膳食纤维和脂肪，每一百克的含量在微克、毫克级别的有各种维生素、矿物质以及这个植物化学物质等，比如花青素、番茄红素、叶黄素、玉米黄素等等。如果不考虑加热对口感的影响，我们仅从营养出发，那刚刚我说的这些营养里面还能轻松从其他类食物当中获得，所以你就不用太在意加热这个水果是否会损失。

我们知道水果中含量最多的成分就是水，大概每100克里有80到90克，但是吃蔬菜、喝牛奶、豆浆或者直接喝水也都能很好的补水，所以你就不用在意加热是否增加水果中水分的流失。再有碳水化合物，水果当中含量第二丰富的成分就是碳水化合物，而部分蔬菜像胡萝卜啊、毛豆啊、蒜苔呀、藕的碳水也能够达到补充你体内需要，所以说也不用担心碳水的流失。再说蛋白，水果远远不如肉蛋奶豆啊，所以你仅仅考虑这一点就没必要再就是在意加热是否损失蛋白了，更何况加热几乎它不会损失蛋白，它只会将一丢丢的蛋白分解成了氨基酸，那是会使蛋白更加消化，所以加热水果时不用考虑蛋白会怎么样。再说说膳食纤维，首先论补膳食纤维，全谷物、杂豆、蔬菜都能够替代水果，再有加热可以软化不溶性的膳食纤维，减少它对肠胃的刺激。另外虽然加热会破坏水果的细胞壁，让部分可溶性膳食纤维溶到水里了，但你只要吃水果也喝煮水果的水，那这部分营养也不浪费了。维生素 C， 它不仅可以促进胶原蛋白的产生，还能促进铁钙叶酸的吸收利用，也能够促进抗体的产生，对我们的健康意义很大啊。那么我们对维生素 C 的摄入量其实呢也没有达到推荐的摄入量，因为 VC 呢它是怕热的，所以呢水果当然是你要想 VC 保留更多的 VC 的含量呢，最好是生吃啊更好，不太建议您去煮熟。另外呢，为了补充这个维生素 C， 我们还可以经常生吃维生素 C 含量为丰富的水果，比如说冬枣啊、猕猴桃，是吧，吃两颗大的冬枣或者两个小个头的猕猴桃就能够满足我们每天 VC 的需求了，所以你也不用担心这个水果煮了之后哎呦 VC 没有了我上哪儿去补啊，是吧，你可以通过其他的食物去补 VC。跟大家说一说适合和不适合加热吃的水果吧。水果呢是否适合加热吃，除了考虑营养损失，还要考虑它的质地和口感，比如前面我提到的一些浆果类的，像猕猴桃还有蓝莓啊、桑葚呢，它就不太适合加热吃，因为它们质地太软了，你再煮蒸烤就很容易烂成泥了。另外猕猴桃的 VC 含量特别丰富啊，生吃酸甜可口，你非要煮着吃确实有点可惜。综合考虑下来，像苹果、梨、黄桃、李子

维生素基本就损失殆尽了。当然我们也不总是加热水果吃啊，也还有其他食物来源去补充各种营养，所以呢其实你也不用太在意。营养啊从来不讲究非要某种食物某种吃，而是整体搭配均衡就行。像蓝莓、草莓、猕猴桃、桑葚、火龙果、西瓜，这些质地很柔软啊，你再加热容易烂泥的水果那就别熟吃了哈。总之呢，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吃新鲜水果还是最好的选择，只是呢有些水果也可以加热吃，去感受不同的口感和风味，它也算是给我们的餐桌添一些新鲜感。

中国人每年在餐桌上浪费的粮食价值高达2000亿元，被倒掉的食物相当于2亿多人一年的口粮。杜绝舌尖上的浪费，点菜合适，饭后打包，从我做起。

0: 我国每年粮食产后损失超过700亿斤，餐饮业每年浪费粮食可以养活2亿人，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沥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咋的？
1: 停！
0: 领钱了？
1: 领什么钱？
0: 不是我那个赌注的事不着急。
1: 换人！哎，你不适合这工作，浪费广告时间和成本呢。
0: 我是
1: 换人。

0: 讲文明树新风，反对铺张浪费，从你我做起。
1: 这里是翠花上菜，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刚刚和大家说了可以加热吃的一些水果，又有朋友来留言参与节目，魏小豆他说，山楂去核加冰糖，用微波炉制熟，然后加蜂蜜，超级好吃解腻。我以为你说要做糖葫芦呢，这是做的是山楂罐头吧。逝去之日他说，烤菠萝亲测，真的好吃。烤菠萝我没有吃过，就是经常听朋友说啊，就是烤菠萝，但是我总不敢去尝试，我觉得烤菠萝那个口感一定没有生吃好吃。秋秋他说，我就喜欢把水果加热吃，像橙子啊、苹果啊、梨啊，尤其是梨，我喜欢煮水。冬天嘛，买那个白梨啊，然后煮梨水喝，真的是很好，很润啊。江苏他说，还是新鲜的水果好吃，我不大喜欢煮熟了。你看每个人的口味啊口感都不一样哈。灵机一动他说，烤脐橙，脐橙可以烤啊，烤橘子哈。有些朋友真的是，前面我就提到了说破防啊，就空气炸锅烤橘子，那你也可以试试用空气炸锅去烤橙子。好了，和大家聊了很多啊，以上就是今天翠花上菜节目的全部内容。

0: 北京时间3点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1: 一个人，一座城，一段事儿，故事不老，记忆永存。把锦州的昨天说给今天听，欢迎收听沈晴访谈特别节目《话说老锦州》。

你的故事值得听见，老锦州的故事也值得听见。那今天的沈清访谈特别节目话说老锦州又和大家见面了。那今天咱们说哪儿呢？今天呢，我们要走进一条贯穿锦州老城核心的街道，和平路。和平路呢，没有中央大街那样车水马龙，也不像咱们一些风景名胜那样，宁密清静啊。但是呢，它也藏着咱们锦州最鲜活的记忆。从伪满时期的皇家印记，到300年老字号的烟火坚守，那再到如今呢，新时代的数字潮生，那一条和平路也串联起了许许多多老锦州人的回忆。那今天呢，我们就在电波当中一起漫步我们熟悉的和平路，解锁那些藏在街巷里的故事。欢迎大家呢通过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来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还有呢，就是大家都很熟知的新闻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啊，正在直播当中，也能够看到咱们现场的情况。欢迎大家呢选择任意方便的形式啊，和您习惯的方式来收听收看。和平路啊，最开始不叫和平路。我最初对这条路的路名产生很深刻的印记呢，是因为它最初啊是以辽宁省来命名的啊，它应该说是全锦州唯一一条叫做辽宁路的街路。最初呢，它是西起邹容路。邹容路呢，就是现在的世英街啊，它的前身呢叫邹容路。那邹容呢，也是近代非常著名的一位年轻的革命家。20岁的时候呢，就病死于狱中啊，应该说呢，也是在改革革命的进程当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这条路呢是东至徐州街，那时候呢和绝大多数的锦州街路一样啊，路面是土路。土路什么特点呢？就是晴天一身土，雨天两脚泥。只有呢靠近这个核心地段的部分，因为要过这个马车啊，它有简易的石板，零星分布着一些小商铺，算不上特别繁华，但是呢是锦州老城区那个时候东西向的一个重要通道。伪满时期呢，就是1932年到1945年的时候，随着锦州铁道局，就现在的铁路局大楼的建设，和平路呢逐步成型了，它成为当时锦州城区的一个核心街巷。1935年建成的锦县铁道局大楼在哪儿呢？在和平路的5段4号，它如今呢依然是和平路上一个很重要的标志性建筑。这座始于伪满时期的大楼呢，青砖灰瓦，风格厚重，见证了那段屈辱又特殊的历史。那后来呢，在锦州攻坚战当中，这里成为国民党军的一个重要据点，上演过一场惊心动魄的激战。那如今呢，它已经是锦州市第一批历史建筑啊，也是咱们锦州的红色旅游景点。1948年10月的时候，咱们锦州解放了，这座饱经战火洗礼的城市迎来了新生。那么和平路也开展了新的篇章啊，当时的市政府对街路名称进行了一个初步的整顿。因为街路名称其实非常非常重要，不仅呢是留下什么历史回忆，那更迫切的就是绘制地图啊，然后能够让这个城市呢顺利的去运行啊。这会儿呢，辽宁路的名字暂时是得以保留了，也就是1948年10月份的时候，它依然叫辽宁路。上世纪80年代地名普查，那90年代了，为了铭记战争的创伤，期盼永久的和平，那这条街路才正式更名为和平路。所以相比起啊一些更年纪更大一些的这个道路名称来说，和平路呢不算是太老啊，30多年的历史。但是这个名字非常好，它承载着锦州啊对
美好生活的向往，也见证着我们这座城市从一片废墟走向如今啊繁荣安宁的全过程。现在的和平路呢，和最初的时候相比，它要更长了一些，也更宽了一些。它横跨了临河区、古塔区的核心区域，西接了士英街啊，刚才我们说了士英街的前身叫邹荣路啊，东连徐州街，它和云飞街、中央大街还有杭州街形成了一个密集的路网。它既是贯穿老城的交通要道，它也是集啊历史建筑、红色记忆、市井生活、现代商业于一体的城市走廊。那我们第一站到哪儿去呢？我们第一站呢去和平路上的豫园啊。提到豫园这个名字呢，有些年轻的朋友可能会有点陌生啊。哪个豫呀？玉石的豫吗？不是的啊，这是御驾亲征的那个豫。在老锦州人的记忆当中呢，豫园不陌生，但是很神秘啊。早些年间呢，就没有什么人就进去溜达过，很多人以为呢它是一个独立的园林啊，就是一个公园，其实不是的。它的前身呢是日本人修建的，叫做满铁后生会馆。位于如今呢临河区延安路的5段11号，它是紧邻和平路上。这个呢是伪满时期啊满铁系统为当时员工修建的一个娱乐场所，它的功能就是住宿、宴请啊聚会。

会这种建筑风格呢，融合了日式和中式的元素啊，就是看着很朴素，但实际上呢挺耐端详，是这样的一个建筑物。后来为什么叫豫园了呢？它是跟伪满洲国的皇帝溥仪有着密切的关联。1939年的时候，溥仪呢前往锦州巡守，那当时呢伪满洲国当局特意给他安排了一个会馆啊，让他来休息。虽然说呢他是伪满洲国的皇帝，但当时呢接待也是按照能够想到的最高规格去接待了啊，就某种程度上吧也是按照接驾去做的准备。所以当时呢就把这个满铁后生会馆呢进行了一个布置和装修，为了凸显出对溥仪的这个尊重也好啊，重视也好啊，就在会馆的山坡东侧特意现修了一个石碑啊，碑上刻了一个豫园啊，这个名字就留下来了。其实说起来不是什么令人愉快的历史啊。当时溥仪在这个期间呢也是内外戒备森严啊，百姓不得靠近啊，这原本呢是满铁员工使用的会馆成为了伪满政权的临时行宫啊，可以说这就是一个荒诞的皇家闹剧。可以想象啊，那时候80多年前的和平路路面还没有这么宽啊，这个会馆呢在街巷的一侧啊，门口呢是伪满的士兵啊持枪站岗，然后会馆内呢溥仪身着伪满皇帝的服饰啊，接受当地官员的朝拜。想一想呢，这是一个非常荒诞的情景，背后呢是国家的沉沦和民族的屈辱，而他呢还是在坦然地享受啊作为所谓皇帝的一切。豫园这个名字呢从此就保留下来了啊，就是好多老锦州人也知道说，哎，那是曾经溥仪的行宫啊。它的意义呢就是提醒我们铭记历史啊，珍惜和平。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呢，满铁后生会馆也就是这个豫园的命运也发生了转折。它见证了国民党政权在东北的苟延残喘，在1948年锦州攻坚战期间，它也是辽西地区国民党军后勤的机构啊，也是当时一个重要的后勤的补给点。那因为天然的这个有院的优势，它能囤积粮食弹药和物资，因此啊也是解放军攻占锦州的重要目标啊。相信那首歌叫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啊，没有吃没有穿敌人给我们送上钱。那么在1948年10月15号，随着锦州攻坚战的推进，解放军部队啊向第十兵站总监部发起了猛攻。那经过激烈的战斗，成功的攻占了啊当年的也是现在的这个豫园啊。那好处就是缴获大量的物资，为锦州解放最终胜利可以说呢也是出了很大的力啊，奠定了很好的基础。咱们的战士有吃有喝了，然后能够拿到当时的弹药武器。当时攻占豫园的这个战役啊，没有像铁路局大楼战斗那么激烈，但是它也是锦州攻坚战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此呢，最初的满铁后生会馆，如今的豫园，它也成为了红色战斗遗址。如今的这个豫园啊是重获新生啊，我觉得很多历史建筑如果说能够在保护的同时啊依然能够开放啊，座椅参观呢或者其他呢适当的用途，是很好的一个事儿。我觉得比这种完全大铁链子一锁，大家只能从外围瞅一瞅啊，可能更有意义啊。如今呢它也是一家酒店了。好，这是咱们和平路上的第一站啊。看看大家的留言部分，中医小柱说了，说和平路上的大塑料厂和永安监狱劳改支队在哪儿，你还知道吗？不知道啊，请赐教啊。
知道的就是咱们有一个小区啊，它的前身也是一所监狱，叫自新监狱啊。你说的这个永安监狱在哪儿？快告诉我啊。孟静说了，他说最喜欢听咱们老锦州的故事啊。他说那个豫园啊，我特意去过，因为有发小啊，孩子结婚在那里，我特意呢那天照了很多照片，觉得这是老锦州人过去没有什么机会进来的地方。宁静的夏天说了，他说我对和平路印象非常深刻啊，他说我家在这儿，学校也在这儿啊，然后现在经常溜达的地方也在这儿。其实真的啊，有时候这种生活在某个区域，你会发现跟这个区域混熟了之后，一个区啊或者一个小区域基本能够满足生活的方方面面。尤其呢是在咱们锦州一些老城区啊，非常的成熟，配套的医院啊、学校啊、商超啊，小到什么洗衣店呐、修鞋的呀，一应俱全。凯乐说呀，他说两天没来了，今天正好晴姐上节目，今天周二了啊，周六周日没有咱们的节目啊。然后他说呢，和平路，他说我的小门是就在和平路啊。哎，那你是从事跟手机相关的吗？一会儿还要唠到你那儿去啊。好，也欢迎大家呢，如果您对和平路有什么样难忘的印象啊，您随时呢可以留言，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当中留言，也可以在我们视频号的评论区当中留言。它俩什么区别呢？视频号当中的这个是所有进直播间的朋友都能看见，然后如果您是在公众号里留言的话，基本上就我能看见。好，那说到这儿的时候，给大家出一道题啊，就是溥仪这个人大家都熟悉了嘛，往往哈，这个吃第一口螃蟹的和最后一个吃不着螃蟹的人都容易被记住啊，谁是第一个皇帝，谁是最后一个皇帝？都比较容易记得住，中间你说谁是第47个，谁是第96个，这就很难了。就问问咱们这个末代皇帝溥仪啊，他是在1932年任伪满洲国啊，这个他一开始叫执政，32年不能叫当皇帝，32年呢是在伪满洲国执政，伪满洲国主要就是咱们东三省这个位置啊。1934年。他又改成皇帝了，那么改成皇帝之后他也有了一个年号啊，我们都知道有皇帝就有年号，有些皇帝呢是频繁的更改年号，那么当时溥仪在伪满洲国的年号叫什么？好了，中心题干就是溥仪1934年称帝之后在伪满洲国的年号叫什么呢？其实在咱们的节目当中啊已经数次的提到过这个年号，提到过这个时间点，一叫康泰，二叫康德，一叫康泰，二叫康德。好了，等候大家的回答，我们一会儿会公布正确答案。

哎呀，磊说呀，这首歌是许巍心中的歌谣啊，没错没错，好耳朵。来，我们先公布一下这题的正确答案啊。那个时候呢，溥仪1934年在伪满洲国称帝啊，年号呢叫康德啊，健康的康，德行的德，所以这题选的是二。这个历史背景呢，给大家带一嘴啊。我们都知道1931年是什么呀？9·18事变。那9·18事变之后，在日本特务土肥原贤二的策划之下啊，这个溥仪秘密前往东北啊，然后呢，1932年在伪满洲国执政。那当时呢，他的所谓的首都是定在了新京啊，也就是现在的长春。1934年的时候呢，又改称皇帝。啊，依然有这个念念不忘的皇帝梦啊，年号呢叫康德。但是这个皇帝为什么说，就说起来就是很滑稽的一场闹剧呢？他没有任何实权，完全呢是接受日本关东军的控制，签署了日满密约，所以呢他成为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傀儡工具。转眼呢到了1948年的8月，日本投降啊，伪满覆灭。溥仪这个时候呢是在沈阳机场，想逃跑，然后当时是被苏联红军啊给俘获了。逃跑的时候呢，他还带着不少从北京故宫啊拿出来的好东西，啊，也包括了《清明上河图》啊。然后那个时候还好啊，就逮他这个人呢，还比较明白啊，知道随身这都属于宝物啊，所以当时呢，连同一些其他的文物，就很妥善的，放在了沈阳机场，而且一放了很长时间，所以呢，辽宁，是中国第一个建成省级博物馆的省份，啊，当时辽博呢有很多的好东西，啊，但是后来呢，有一些又几经辗转，又没有留在辽博啊，包括永乐大典啊什么的，这个挺好玩，喜欢博物馆的听众朋友可以关注一下，也可以去辽博看一看。这道题答对的有《幸福像花儿一样》，磊，这个是《金桂飘香》，小雨点儿、梦境、90后宝妈、咸鱼翻身、浪里个浪，还有这是凯乐，一见你就笑，这个是老罗，一心向前，海哥啊，这些听众朋友都答对了。另外呢，像竹影小筑，怨声龙，金樽幽月，这也都答对了。来看看啊，竹影小筑给我留的言，他说呢，人民街西侧和平路南是大塑料厂，这也就是人民街沿安路平台叫塑料港的由来。哎，这个地方我还是知道的，我一开始听说叫塑料港，我以为是站岗的那个台子或者是那个岗亭儿啊，是什么塑料材质做的？后来才知道呢，也是沿用了旁边厂子的名字。但后来呢，搬迁到了锦朝路，叫彩料厂了。现在是蓬莱早市儿。路北是永安监狱和劳改支队，现在是永安小区啊，永安里。好的，因为有小祝的热情参与啊，咱们地地道道老锦州人啊，让这期节目又多了一个丰富的外延啊，感谢感谢。如果说呢，寓言承载的是锦州在伪满洲国那段屈辱和抗争的历史，那么和平路上的大德堂啊，它就承载着锦州人300年的这种烟火坚守。在和平路沿线呢，大德堂的名字啊，是很多老锦州人非常熟悉的一个老字号了。它始建于哪一年呢？它始建于清康熙51年，也就是1713年。啊，这个岁数不小了，到现在为止300多年，这是辽宁省最古老的药店之一，也是锦州唯一一个这么大岁数的中药堂。它现在呢已经是锦州非物质文化保护遗产单位，应该说呀，这段历史挺值得说道说道的。想问问大家，有去大德堂买过药的吗？看过病的吗？问过诊的吗？
我小时候啊，有段时间距离大德堂住的还真的挺近的，好像也进去看过。当时我觉得很迷人的是那个一面墙的那个柜子啊，一个一个的小抽屉，然后都是用那个白色的签儿、黑色的毛笔字啊贴着这个药品的名字。大家有没有觉得那个好像一个宝库一样啊？大德堂的创始人呢，他是义县的胡姓家族。最初呢，这个老胡家在小凌河西太平街啊有一个店，城内的元宝胡同也有一个店。那当时呢，这个大德堂是一个规模不太大的药铺，主要呢是经营各种中药材、中成药。啊，那后来呢，还是凭借着这个坐堂医的医术比较好，慢慢的在锦州呢扎稳了脚跟儿。我感觉好像这一时期就是以就后期啊，这个就以大德堂为主了。另外两个呢，就像是，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说这个太平街的和这个元宝胡同的是不是它的分号。啊，这块没有说得很明白。总而言之呢，就一句话，这个义县的胡姓家族开办了大德堂，此外呢，他还有别的啊药铺。一直到了1813年，就是清嘉庆年间的时候，啊，胡家的第四代人叫胡老大，他继承了产业。那过去要开一个百年老店呢，你一定要有继承人，啊，有靠谱的继承人。这个可以参见大家都很熟悉的一个电视剧《大宅门》，对吧，也是药铺的故事。但是呢，这个第四代的胡老大呢，因为不太聪明啊，咱们这个有啥说啥的锦州人就直接给人起个外号叫胡大傻子啊。因此呢，实际的掌家人是他的妻子胡氏。这个胡氏啊，就属于高瞻远瞩、慧眼识珠啊，知道自己呢丈夫的经营能力也就这样。她呢作为一个妇道人家，可能也有一些不便的地方，所以她在那个年代就选择了一个很好的方式，她聘请了职业经理人啊。哪人呢？是河北卢龙烟和营人，叫薛静波，邀请他来做经理。卢龙这个地方大家可能会比较熟悉，如果是走高速，锦州到北京中间第一个大服务站就是卢龙服务区。这术业有专攻啊，薛静波上任之后，哎，这个经营非常好，也为大德堂以后能够做大做强奠定了基础。那后来呢，他这个经理啊更迭了几代，从这个最初的薛静波到王崇山到张觉元再到刘恩波。幸运的是每一任经理都很靠谱，尤其是这个刘恩波担任经理期间，这个大德堂的生意啊到达了鼎盛。主店已经迁移到锦州老城东街路北，然后呢距离老城中心的鼓楼不远的地方有三间房的营业室啊，门前呢有一个十多尺高的金字招牌啊，然后还有这个对联儿啊，叫采购暹罗缅甸川广云贵，经销地道生熟饮片药材丸散高丹俱全啊。这个就已经很有老字号的底蕴和气派了。那时候的大德堂和绝大多数的前店后方啊，这个经营模式是一样的，前面开店，后面呢开始这个制药啊。那时候好多的这个手工店呢都是这个形式啊，服装店啊、鞋店啊都是这样的。对药房来讲啊，掌柜很重要。掌柜呢在咱们锦州那个时候叫蓝柜头啊，蓝柜头。那么营业员也很重要，药店的营业员啊要求有一定的这个业务文化水平，不能是半喇子先生。那如果说呢看不懂药，哎，这个有一个相声，刘宝瑞老先生的相声叫假行家啊，这么一说大家都明白了是吧。尤其呢是如果是个食品店啊，大不了可能是东西给人拿错了，缺个斤少个两。但是如果说呢药店抓错药了，那很可能会闹出人命啊。
所以那时候大德堂的经营和管理都不错啊，就配药的有配药的，卖药的有卖药的。一直到了民国初年之后，因为时局动荡，那么加上当时的这个东家，东家依然姓胡啊，就是从最开始那个老胡家一直传到了这一辈儿，叫胡吕桥，他呢已经是心灰意冷了，经营也不好啊，他就把那个东街的门市房和我们刚才提到的元宝胡同的那个药铺这两处都卖了。所以呢，就后来我们印象中的大德堂好像没有分号了，就这么一家了。那么在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日军全面侵华，交通阻断，这个交通对药房也非常重要，你这一下子就不能买到云贵川啊那边的一些稀有药材了，有时候甚至会出现药房最抓狂的一个事儿，就是有方子但是我已经抓不起药了啊，缺这个少那个。这个时候呢真的是勉强为生。其实大家可以想象啊，一个百年老字号的药房在那个动荡的时期依然是生存艰难，那么其他的啊就靠一些小生计养家糊口的平民，那可能就是更难了啊，几乎是挣扎在这个死亡和温饱线上。那么到了1937年啊，当时的那任经理就决定不行了，咱们得想辙。那个经理呢叫杨景谦啊，他是另谋出路，让东家呢去北平啊，也就现在的北京，说到那边可能，哎呀，还能想想别的辙啊，锦州这边是待不了了。那么临走之前呢，是把大德堂剩余的部分无偿的啊让给了李振阁啊，这个李振阁呢没有更详细的一个记录啊，我估计也是值得信任值得托付的一个人啊，也能接着干。那么这个李振阁呢就投资了2000银元，注意他是继续投资大德堂，他不是说我花了这个2000银元把大德堂买下来了，他是啊想这个重振旗鼓啊，一度呢把这个大德堂改成大德堂星记啊这个名字，但是后来依然是无力回天。1940年的时候啊，也就是这个大德堂到李振阁手里2年啊，挺不住了，他转让给了营口的公鸡酒药站啊，这个时候又改名为叫大德堂泉记啊，泉水的泉。那么1942年呢，日伪当局出台了一个物价停止令啊，规定所有旧商品的价格一律冻结，那你如果呢还按你自己想卖的价格去卖，那我就按这个犯法来论罪啊，不要问凭什么这么不讲理啊，一个侵略者有什么理可讲。那么这样一下子就给大德堂更加的雪上加霜了啊，最后呢是停业。1949年11月，国民党军队占领锦州之后，大德堂全记从老城东街迁到啊这个东关的瓜市大街，东关瓜市大街对应的是现在洛阳路的路北，又在这儿开店啊，恢复营业。但这个时期呢，大家都知道货币贬值，物价飞涨啊，就是咱们经常在这个影视剧里看到的，发了工资赶紧去抢米，多少钱都买啊，因为有可能你到晚上的时候，你早上拿这个钱就已经不够买米了。那这时候还是那些问题啊，药也买不到，经营也很困难啊。那直到1948年10月15号，我们解放了，大德堂呢也才迎来了新生。他还是经历了一些小的变迁的，比如说52年的时候，那会儿大德堂还叫全记呢啊，我们还得是连着之前啊，就最后一任那个经手者啊，那时候叫啥就叫啥。52年，大德堂全记和天和堂联合成立了叫新联合药店。1956年的时候呢，这个新联合药店和23家私营药店实行了全行业的公私合营，成立了
啊，当时锦州市中药公司恢复了大德堂的字号，它隶属于中药公司，地址呢是正式迁到了我们现在熟悉的锦华街民权里7-31号。怎么说呢，为什么要详细的记录这段事情呢？没有任何这个做广告啊或者给他做宣传的事情，是由衷的觉得300多年他依然挺下来了，从那个小小的药铺经历各种风雨飘摇啊，然后还能保留原有的名字。你别管这个经营主体是谁啊，他现在的这个经营性质是什么，这个名号能够留下来，能挺过那段不堪回首的历史啊，迎来和我们这座城市共同的解放和新生啊，改革和发展，我觉得就很了不起了。一个城市啊，如果没有一些老的字号啊、老的故事，那是非常苍白的，啊，会觉得很遗憾。啊，其实都会有一些故事，只是以各种方式啊，有的流传下来了，有的可能就淹没在这个历史当中了。很庆幸啊，我们现在提到这个有历史的药房啊，咱们还能唠一唠大德堂。嘉宾说呀，晴姐，那个塑料港啊，我开始也是这么理解的，对吧？我甚至脑补了那个过去就是交警叔叔站的那个，他们管那叫什么，就是脚底下踩的那个圆柱体，我还脑补出了红黄相交的那个塑料，哎，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放大多少倍的一个瓶盖儿，啊，我就想的是站在那个顶儿，所以叫塑料港。果然啊，同龄人的想象力有同龄人的相似点。这个是看看啊，我们刷新一下。这个叫凯阳说啊，第一次听这个节目，我非常的喜欢。他说小时候在大德堂药店呢，买过很多次的枸杞红枣，还有那个消食的那个健脾丸，是大山楂丸吗？我小时候拿大山楂丸当零食吃。还有这个是轩轩说了，他说晴姐，你还记得和平路上有一个很好吃的韩餐的小店吗？哦，记得，那后来没有了是吧？就能吃冷面的那个地方。说到这儿啊，还想给大家出一道题，中药大伙儿都吃没吃过呀？反正喝中药是一个不太愉快的事情啊。我到现在为止，我对一些影视剧当中啊，这比如说女主角给男主角喂那个中药，拿那个勺蒯一勺一勺喝，我在这边都觉得恶苦恶苦的。中药的正确喝法呢，是应该晾到它啊半凉不凉的那时候，哎，然后屏住呼吸，捏住鼻子，一口气喝下去啊，然后抹抹嘴，赶紧漱口。讲述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人跟我一样就已经有那种要哕的感觉了？除了一些中草药茶啊，我感觉就是正经熬的中药就没有好喝的。所以呢，后来出现了这个片剂的、丸剂的、散剂的，我觉得都稍稍更友好了一些。来吧，考大家一个跟中药相关的常识。中药当中很特别的一个概念，简单说呢，这个作用是向导和催化剂的作用。那么这个概念叫什么呢？中药里面有一个很特别的概念，简单说呢，它就是向导啊，或者它是催化剂。那这个概念叫什么呢？一，药引；二，药方。就催化剂或者是向导的作用，在中药当中叫什么呢？一，药引；二，药方。来吧，这个时候好像最适合的歌就是听一小段啊，《本草纲目》。来吧，我们听歌。

0: 好了，时间有限啊，咱们就听到这儿啊，因为后面还有那个和平路上很重要的一个现代符号没有跟大家说呢。来，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呢很简单，选一，药引子。像是磊啊，90后宝妈，熊二，金贵飘香，金尊优越，风一样的驴子啊，怨声龙，竹影小筑，光谱，星星，还有这是大海，提前退休石大爷，月儿，爱笑的大板牙，海阔天空啊，等等等等，这题都答对了。药引子啊，有的特别常见，比如说姜，大枣，葱白，蜂蜜水，红糖水，热水，盐水啊，这些。还有些药引子呢，就是像鲁迅先生写的那样，比如说原配的一对蟋蟀啊。有一些就听着很玄啊，具体是什么原理啊，这咱不学中药的也不太懂啊，但这个起到向导和催化作用的就叫做药引子。那如果说呀，这个豫园呢是和平路的历史印记，大德堂呢是和平路的见火烟手，那么手机一条街就是和平路的时代活力。在和平路中央大街到人民街段紧邻锦州站站前那个商圈啊，有一条曾经是民间那么叫手机一条街，官方叫什么？官方叫和平路电子信息产业商品街，
1: 都可以。
0: 当然了啊，依然可以直接就叫手机一条街。应该说到这个手机一条街，在咱们锦州不太可能会出现这个其他的理解了，那就是那一个地方了。
1: 综合。
0: 那如果说啊，这个手机一条街的历史，我感觉也算挺长了，啊，因为它已经是90年代末啊，从一些零散小店开始起步的。那如今呢，已经是品牌的集群，啊，尤其是像90年代末呢，那会儿比较重要的中国联通、中国移动啊等等这些手机。

那从大哥大啊开始，到什么掌中宝啊，后来这个 BB 机啊开始铺天盖地都有了，又见证了山寨机的时代啊，小灵通的时期，所以那时候就办电话卡、缴费、修手机，那都非常非常适合呢，在这个地方。应该说现在的和平路呢，有点不复当年的那个鼎盛时期了。啊，因为当年那会儿呢，没有那么多的网购的渠道啊，大家一说买手机就是到和平路去挑。那现在呢，途径多了，卖手机的业务好像没有那么红火，但修手机的业务依然如故啊。我可以这样揣测吧，平均每个锦州人，啊。至少都去过一次和平路，并办理了和手机相关的业务，啊，这么说应该不夸张。尤其早些年啊，手机一旦丢了，啊，去那边补号或者重新开一个号什么的。其实现在想一想啊，这个那个时候啊，买手机真是很欢喜的一个事情。尤其是8090的孩子们。啊，有可能是攒了几个月的零花钱儿，搭上了压岁钱，啊，爱你的爸妈再给你添点儿，然后你拽上你的好朋友，挨个手机店穿梭，对比不同的品牌，啊，不同的型号，纠结于价格和配置，啊，最后下了一单。可以说呀，这个也是一个，怎么说呢，一个很美好的时代印记。啊，大家都朝气蓬勃地去拥抱这个数码时代的到来。其实和平路的故事啊，远远不止于这些啊，像是清末至民国时期，和平路上还有很著名的绸缎庄啊，享誉辽西的叫同和祥绸缎庄。啊，这是在和平路的中段，既卖绸缎布匹，也兼营成衣的定制。啊，当时很受欢迎。和平路东段呢，曾经有福兴楼饭庄，是始建于清末，锦州最早最好的清真饭庄之一。啊，据说什么酱牛肉啊、烧羊肉啊，声名远扬。啊，我估计此时此刻能听我节目的听众朋友都跟我一样啊，谁也没吃着这家店。和平路呢，还曾经有叫玉和昌杂货店、同义昌钟表行。啊，可以说那会儿就是烟火满街，商贾云集啊，跟现在这个，你看现在和平路手机一条街，哎，多热闹！想一想那时候的商铺也差不多。哎呀，再读两条留言呐，看看大家都说了点啥。幸福像花儿一样说呀，说那个最喜欢和平路的一点。啊，就是老城区的那种韵味儿，已经是现在无法复刻的了。再看看凯乐说呀，和平路上，经常碰到的是大姨啊，手拿一沓 A4 打印纸问我说：“小伙儿要号吗？”对。嘉宾说呢，电视剧《大宅门》上映的时候，我一度以为大德堂是北京同仁堂锦州分堂。哎，你别说啊，管它叫一声锦州的同仁堂不为过啊。从历史和规模来讲呢，可以匹配。好，那今天呢和大家漫步了和平路啊，希望通过今天的介绍让大家呢更多的去了解咱们街巷角落的老建筑老故事。老和新的碰撞，历史和现代的交融，永远是最有魅力的一件事情。能够生活在一个有历史的城市当中，也是一件很幸福的事儿。这条街呢可以说充满了独特的魅力，不仅是一条交通要道啊，也是我们的情感家园。啊，其实何尝是这么一条和平路啊，也不局限于上次给大家盘点的橘园。欢迎大家呢在收听咱们节目的同时呢，也给我一些建议啊，比如说大家觉得哪个地方、哪个街路、哪个区域还有特别可唠的事情啊，可以提建议给我，我来找资料，咱们一起听一起唠。金樽幽月炫了一把啊。

炫耀了一个事儿，但这个事儿我必须给他读出来。他说呢，我新换了一个手机，我儿子用奖学金给我买的。哎，这个含金量就很高了。给父母换个手机呢，本来就是挺好的一个事儿，再加上是奖学金买的，你看看这含金量。我相信啊，这个手机是属于最后一直用到不能用了，哎，也会放回原盒里头当做一个纪念的哈。还有这个小刘哥说了，他说98年就在和平路做维修生意的业主，表示对今天的节目非常的亲切。好，看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明天上午呢，咱们是有嘉宾的啊，明天咱们要唠一唠呢一位微书奇人啊，写书法的历程和故事。好了，明天的节目明天再说，咱们今天呢就先到这里，明天上午10点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四点整。
1: 现在是长书联播节目时间，请听罗冠华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上回书说到啊，姜维啊又从汉中出兵了，他觉得这次是出师有名啊。好你个司马昭啊，你把曹髦也给杀了，又立了什么曹奂？甭问呢，现在曹魏国中啊是一片混乱呢。借这个机会，我呀正好北伐。姜维想得很细呀，这不是还带了150,000的人马，兵分三路，一路取这个洛谷，一路取斜谷，一路啊取子午谷，要求呢在岐山会师。这次啊这个事派不小，姜维想得很细呀，兵发之前还给江东写去了一封书信，请江东出兵向司马氏问罪。江东能出兵吗？哎，管他出不出兵呢，反正是吴蜀联盟啊。姜维姜伯玉雄心勃勃，他就奔着岐山就杀来了。早有探马报进了岐山曹魏大营，邓艾这个时候干什么呢？邓艾呀正在聚集众将，研究怎么样拒敌姜维呢。探马没报，嘿嘿，这邓艾就开始研究上了。对，因为曹魏国中司马昭杀了曹髦，立了曹奂，邓艾全都知道了。他是边关守将啊，朝中出这么大的事儿，他能不知道吗？邓艾这么一琢磨，不出三天姜维准来，因为谁都抢这个时机呀。现在探报来报，一听怎么样啊，不出邓艾所料。怎么样才能聚住这三路人马呢？这时候啊，他身旁有一员大将，此人姓王，叫王冠呢。将军，我倒有个妙计呀。邓艾瞅了瞅他，你有什么计策呀？我想啊，用诈降之计骗取姜维，我就说我是王经的侄子，尚书王经不是让大司马给杀了吗？我心怀不满去投他，姜维准能信呐。邓艾啊笑了，这个不一定啊。那怎么呢？姜维这个人并不好糊弄，这个事儿把握可不大。

0: 王冠一听啊，将军放心吧，我以死报国呀，我说有把握就准有把握，不过将军您得支援支援我呀。
1: 那倒行啊，我怎么支援你呀？
0: 您见了我的书信呢就出兵，我是从里往外杀，您呢从外边往里杀，姜维呀就完了。
1: 好啊，这个计成功喽，比什么都好。可是呢，嘿嘿，怕不行啊。
0: 王冠细心十足啊，带着5000兵啊，这王冠就去了。到那儿跟姜维这么一说，说他叔叔被司马昭害了，自己要替叔父报仇。我呀，再也不能在曹魏国中为臣了。大将军，您来的真是个大好的时机，请您把我收留一下，我愿意为将军出力呀。姜维一听，
1: 哎呦，
0: 这我是求之不得呀，没想到你这样的大将还能带这么多人马来投我，好极了。你呀，这个事情做得对，良鸟择木而栖，良臣择主而事嘛，就应该投我西蜀啊。当时呢，拜他为左将军，就把这个王冠给收下了，置酒款待了一番呢。夏侯霸知道这个事儿了，特地亲自跑了一趟，告诉姜维呀、啊：“
1: 哎呀，大将军，您这么样的亲信人呢？我在曹魏国中长大的，我都知道这个王经根本没有这个侄子，你怎么能够把他收下？这恐怕是诈降之计吧。”
0: 姜维一笑，往左右看了看，都是自己的亲信，没有旁人，他这才告诉夏侯霸：“
1: 夏侯将军，你不必担心呐，我早已把此则看破了，他要真是王经的侄儿，司马昭早就把他杀了，还容他到我这儿来呀？我想啊，用一个计中套计，将计就计，就是如此这般呐。”
0: 哦，夏侯霸呀，这才明白，
1: 那我就放心了。
0: 嘿嘿，这个王冠呐、啊，住了3天，他一看姜维对他十分的信任，认为自己算站住脚了，就悄悄的给邓艾写了封书信。谁知道啊，这书信一拐弯儿，让姜维给得去了。姜维一看，哦，感情啊，王冠写这信的意思就是约定日期，让邓艾来接应他。姜维提起笔来，奔奔啊，给改了2笔，把日子给提前了。日子一提前，这个邓艾接着王冠这信还真来了。这个邓艾呀、啊，他觉得出乎意料啊，这王冠聪明啊，真就使得姜维相信了。嘿嘿，活该我立功啊！他哪知道啊，姜维啊早就人马给铺开了，结果这一通杀呀，把邓艾杀了一个大败，把这个王冠愣给杀到汉中去了。王冠怎么上了汉中啊？他没地方跑了，哎呦，让姜维给追的呀，好可怜哦，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呢。这王冠也急了，他告诉身边这些小校，你们赶紧给我放火烧了栈道。这招可真够损的，他把栈道给烧了，烧的呀，这个姜维呀直跺脚啊，疼得心直蹦啊，哎呀，这个匹夫，我非把他乱刃分尸不可，他怎么能把我的栈道给烧了呢？烧完了栈道之后，王冠一看，要让姜维逮着，绝没有好结果。他告诉身边小校，你们有家投家，有国投国，该干嘛干嘛去吧，咱们再会吧。他呀，扑通一下子，跳了山涧，摔死了。姜维这仗还怎么打呀？没法再围攻岐山了，他得顾他的栈道啊。姜维只得把人马又带回了汉中，重修栈道。栈道修好了，姜维又要整兵北伐中原，他又给后主刘禅

上了一道表，刘禅一瞧，哎呀，大将军还想伐中原呢，那就让他伐吧。朝中大臣呐，有不同意的，不同意姜维再出兵啊，现在国力不行了，干嘛还去打呀？有的就劝刘禅呐，最好给姜维下一道诏书，让他别去了。不但这儿有人拦阻啊，汉中那儿就连廖化也在劝姜维呀。俄约将军，我看现在咱们不能起兵伐中原了。怎么呢？几次征伐这个消耗太大了，哎呀，人力物力伤兵损将，这个粮草不济，各个方面都有困难呢。那还不算呢，现在呀是远不如诸葛丞相在世的时候了，那个时候朝野上下一起用命啊。我呢自种粮草的人，稍微的把这粮草运得缓慢一些，诸葛丞相就要问罪了，现在哪还有那些得力的人了。廖化就不能再往下说了。廖化心想，我这话呀一点点到为止，大将军就能听明白呀。现在朝里头乱七八糟，是黄浩等宦官专权呐，您光是这么一味的打，这怎么能行呢？再说了，这个曹魏守着岐山的大将邓艾呀，非是等闲之辈，此人文韬武略过人，足智多谋啊，不用说咱们征伐长安呐、连渭水都过不去，现在甭说渭水了，连岐山都归了人家了，哎呦，还打个什么劲儿啊。姜维瞅了一瞅廖化，姜维很不高兴啊，哎呀，廖化将军呢、这是你说的话吗？我怎么能够从你的口中听到这样的话呢？真是岂有此理呀、现在不伐中原，什么时候伐呀？告诉你，廖化将军，不伐中原，本姜维誓死不休啊。当年丞相六出祁山，为了国家，为了重复汉室，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啊，一心为公啊。我姜维继承丞相大志，几次兵伐中原，也没有什么一己之私啊。现在不伐中原，等什么时候？虽然有些困难，我都承认，但是士气旺盛，现在是君死孝死，将死用命啊。我姜维伐中原如果不胜，甘当死罪。廖化将军，你呀不必多说了。为了这个呀，姜维又给刘禅上了一道表，把刚才说的那几句话都写上了，随后他把廖化给留在了汉中。就你这种精神状态呀，哎，不能到前线去了。姜维啊，亲统大军30万，兵取桃阳。为什么奔着桃阳杀呀？这个桃阳啊，在上邽的西边，与羌人接壤，离羌人呢、特别的近。他为什么要走这儿呢？姜维啊，打定了主意。不是方才廖化也说过吗？说这个粮草不济，运粮很困难。桃阳这个地方，邓艾绝想不到，他也顾及不到。我能派兵打那儿啊？我把桃阳得过来之后，我在这个地方屯粮，然后我再呀连结羌族，找点借用的力量，我就把这岐山呢一扫而平了。为这个，姜维这才兵出桃阳，他呀带着人马杀出了汉中啊。这个时候，岐山还不知道啊。邓艾这么一听，哦，姜伯约修好栈道又来了，干什么？兵取桃阳？我明白了，姜维这是想联合羌人找一个屯粮之所呀，桃阳可不能丢啊。司马望这么一听，呀，那请将军给我一支令吧，我去守
陶阳。

0: 邓艾点点头。
1: 你知道怎么守吗？
0: 司马望一听，怎么守？我能战则战，不能战则守呗，四门紧闭。
1: 哦，不行啊。
0: 邓艾摆了摆手。
1: 你去可以，我给你一支人马，到了桃阳之后，你将城门市四门大开，偃旗旌旗。从外表上这么一看，这个桃阳是座空城，你就能把它守住了。
0: 啊！司马望差点乐了。哎呦，大将军呐，那个姜维还不长驱直入啊？邓艾一听，
1: 对了，如果姜维啊已进兵桃阳，那就说明咱们就胜了，你这个城啊就守成功了。为什么这么说呢？等他悉数人马接近桃阳的时候，你关起四门是万箭齐发呀，这个时候我去接应你。离桃阳不远有一座小城，是桃阳的咽喉路口，这个地方叫侯河。我把人马秘密地埋伏在侯河那儿，如果姜维看见这座城市空城，他取城池心切，一进兵咱就让他全军覆没，非杀他一个丢盔卸甲不可呀。
0: 哦，司马望一听挑起大指啊，将军妙计，嘿嘿，不过咱们走了岐山怎么办呢？
1: 不要紧啊，我把师纂留下，让他在这儿守住岐山，就此行事。
0: 司马望接了令，带着军卒来到桃阳，抢先到了。到这儿，他把人马埋伏起来，埋伏好了之后，吩咐将城门打开，把城门全都打开了。这座城池可倒好啊，一点动静没有，真跟一座空城一样。司马望刚埋伏好，西蜀军的先锋官就到了。先锋官是谁呀？夏侯霸。夏侯霸来到城前这么一看，哎呦，这城里怎么没动静？难道说曹魏军弃城逃走了？准知道我们兵出桃阳，吓跑了？不能啊，
1: 可别中计。
0: 因为什么呀？夏侯霸心想，我可得好好的合计合计，因为这个对手可是邓艾呀，绝不能等闲对待。他呀派小校去探路，小校跑去了，不大功夫回来了，禀将军是一座空城。
1: 怎么见得呢？
0: 有好多的黎民百姓啊正在往城外逃呢，城上城下没有一点动静。
1: 哦，
0: 夏侯霸点点头，他心想，甭问呢，邓艾万万没想到我家将军姜维能够取这个桃阳啊，因为邓艾是死守岐山，他怎么能顾及到这儿呢？谁能想到我们进兵这座小城啊？这也难怪，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啊。想到这儿，夏侯霸把刀一举，进兵。他呀，带领着人马就杀过护城河来了，已经都快接近这个桃阳城的门口了。突然间，听城上惊天动地一声炮响，爆！紧接着，哇的一下子，城头竖起无数面旌旗呀，跟着嘎喳喳喳喳一声响，千斤闸从城门口那儿放下来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万箭齐发呀！夏侯霸一看不好，感情人家有埋伏，赶快退。这退字啊，刚出口，这吊桥啊就吊起来了。这往哪儿退呀？这边是城墙，那边是护城河，让人家把归途给掐断了。夏侯霸也有点急了。就是跳到这个河里边搭上人梯子也得往回逃，不能在这儿干等着被人家射死啊。他的令还没等传下去呢，夏侯霸是大叫一声，背后中箭呢。可怜这位夏侯将军被乱箭射死在桃阳城下。只逃回来几个小校啊，报与了大将军姜维。

0: 姜维一听，顿足痛哭，非常的惋惜呀。没想到桃阳小城，哎呀，我在这儿折去一员大将啊。说到这儿，苍啷一下子，姜维把宝剑亮出来了，咔嚓把元帅案砍去了一个角。这是干什么呀？我一定要给夏侯霸将军报仇雪恨，不枪挑邓艾，难消我胸中之恨呢。就在这个时候，有探马来报说司马望讨战。哦，姜维这个气呀，他还来了啊。这不是就是识破我八卦阵那个家伙吗？就是他把夏侯霸射死的，我正要捉他呢，进兵。姜维亲自出马来战司马望啊。司马望哪打得过姜维啊，没有几个回合就败下去了。姜维领着兵追杀，想一举啊夺取桃城。哎呀，谁知道啊，这个时候忽然身后炮响了，邓艾来了。邓艾不是在侯河那儿守着的吗？听说姜维已经把司马望杀败了。好啊，邓艾把人马散开了，从四下里就包上来了。哎呦，这场大战呢、啊、西蜀军很可怜呐、啊、叫人家邓艾给杀得大败。姜维万万没有想到这个邓艾能把人马埋伏在侯河那儿啊，豆大点的地方他会从那儿杀出来。哎呦，姜维败下来20多里才收住了残兵啊，然后扎下了大寨。姜维站到那儿，两手扶着帅案，愣呵呵地沉默了半天呐。姜维在想啊，这个邓艾他也太厉害了啊，怎么我没想一件事情他就能想到呢？这次我兵取桃阳，人家走到前边了，哎呦，可恼可恼啊，气得姜维啊直咬牙呀。他转念一想，我总在这儿发狠也不行啊，有了，你邓艾不轻易离开岐山大寨吗？我呀倒你的老巢，兵取岐山呢。想到这儿啊，他把张毅给叫来了。他告诉张毅，我在这儿啊与邓艾对视着，你呀悄悄的领精兵3万去取岐山大寨，最好是一举成功，只要是一打起来，只许进不许退，非把邓艾大寨拿下来不可。张毅一听，哦，遵令，可有一样，大将军呐、啊，那个邓艾不能杀回岐山去吗？哎嘿嘿，姜维啊摆了摆手，你放心，我一定把他牵扯住，你前脚一出兵，我是随后就讨战，我怎么能让邓艾分得开身呢？哦，那我就放心了。张毅啊领着兵一走，姜维是重整人马，跟着就到曹魏大营来讨战，把这个邓艾吓一跳。邓艾这么一听，什么姜维讨战？哎，这个姜维可以呀，怎么呢？他的大将夏侯霸让我给射死了，我杀了他一个落花流水，兵败几十里，刚收住了脚步，没等缓口气儿，又来讨战来了。他这是干什么呀？邓艾仔细这么一琢磨，坏了，这姜维呀、啊、准是知道我亲自带领人马驻扎在这儿，岐山大寨空虚，他派人呐、啊、抄我的老家去了吧。姜维的讨战是虚张声势，他打算要把我给牵扯到这儿，这怎么能行呢？哎，邓艾呀、啊、赶忙把他儿子邓忠叫过来了。老夫必须回兵岐山呐、啊、去解救大寨之危，你在这儿给我镇守着大营，我告诉你啊，可有一样，你必须辕门紧闭， 见机行事，不要轻易出兵，别上了姜维的当。你只要能把这个地方啊，一个桃阳，一个侯河，给我看住了就行啊。我密令司马望助你一臂之力，你们两个人成犄角之势，就能立于不败之地呀。
1: 邓忠一听，父亲呐，您只管放心吧，您这就带兵走您的，孩儿在此是万无一失啊。邓艾啊笑了，
0: 他是马上分兵去救岐山呢。姜维呢，姜维骂了一天阵，也没人跟他迎战呐。姜维回到大帐，把众将找来商议，这个不好啊，今天我骂阵，邓艾不出战，其中必有诈呀，因为他打败了我一仗，败得那么惨，马上回来我就讨阵。哎呦，这引起了邓艾的怀疑，他肯定已经知道我派人去偷袭岐山大寨去了。现在邓艾没在营中啊。
1: 啊，大伙一听一愣啊，怎么邓艾没在敌营？
0: 不在，要在的话绝不能这样啊。
1: 哎呀，大将军，那可怎么办呢？
0: 不要紧，你们呢打着我的帅旗继续在这儿围攻这两座城池，该骂阵还得骂阵，我亲自领兵去接应张毅。
1: 众将一听啊，哎呀，将军，这可是个上计呀，将军您要多加小心。
0: 料也无妨，
1: 姜维啊安排完了，亲自率领10万精兵是直奔岐山来了。我们再说这个张毅啊，
0: 张毅已经到了岐山了，张毅的人马突然在岐山大寨前出现，哎呦，把这个师钻呐吓得脑袋瓜子嘎嘣一下子，魂儿差点飞出去，
1: 心说坏了，哎呀，邓艾将军呐，您看人家这是怎么来了啊，你留的人太少了，大概您呢千算万算也没算到姜维能偷袭岐山大寨呀、啊、我可怎么办呢？我是攻啊我还是守啊？我攻能够攻得了吗？我守我能守得住吗？
0: 他呀还在那儿胡思乱想呢，
1: 人家张毅呀、啊、已经派兵攻打大寨了。
0: 哦，这通打呀，把这个魏国的军队打的是步步后退呀、啊。
1: 邓艾在岐山大寨这儿扎了9座连营，
0: 这个师钻也对得起邓艾呀、啊，丢了7座半，还剩1座半，
1: 哎呦，也够可以的。只要是有个站脚的地方，只要还有3寸气在，他已经下定决心了。
0: 就是有巴掌大块地方，我也得给邓艾将军守住喽。正在危机之际，忽然探视马来报。邓艾将军由打侯河小城杀回来了。哎呦，师钻这么一听，他是扬起脸来叫苍天呐、
1: 啊、哎呀，苍天睁眼呐、啊、我家邓艾将军真是一员神将啊，这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将军已经杀回岐山，吾何惧哉呀。
0: 他是赶快吩咐，咱把这几座大寨想办法再夺回来。嘿嘿，这个时候他呀也威风了。张毅本来想啊，一鼓作气呀、啊、把9座大寨全部拿下来，没想到邓艾杀回来了。张毅心里有点发虚呀、啊、两气这么一加攻，一场混战，张毅支持不住了，领着人马就败下来了。往哪儿败呀、啊，他就败到岐山的北边去了，人家邓艾啊把大寨又全都夺回来了。哎呦，师钻来请罪啊。邓艾一听，
2: 哎呦，何罪之有啊，别说是你呀、啊、我要不是好好的动动脑子想了想，万万也想不到姜维能派来一支人马取我的岐山呢。这个姜维十分的了得，不管这么说呀，忧中得喜，大寨没失。
0: 哎，他呀还重赏了大家，邓艾是重整大寨。 那么那位张毅呢？张毅招了拘留，他上不着天儿，下不着地儿啊，自己领着这些残兵败将败到北边去了，临时扎下了个寨子。张毅一想啊，哎呦，这我可怎么办呢？人家邓艾要是把大寨扎好喽，然后再来打我，那就把我堵在这个葫芦头了，我既不能前进，也不能后退，左右没有回旋余地，我怎么能把人马带这儿来了？哎呦，混战之中是慌不择路啊，埋怨自己那有什么用啊？张毅心想，这个邓艾可是真够机灵啊。正在这个时候啊，有人报，报将军，咱们的人马来了。哎呦，张毅啊，提着马到近前一看，见这个大道旗呀、啊，正是我家大将军江伯约到了。哎呦，张毅心想啊，姜维将军跟这个邓艾那真称得起是棋逢对手啊！啊，邓艾想什么，我们家将军想什么，嘿，都想到一块儿去了。他是立刻呀，与姜维合兵一处，围起了岐山、曹魏的大寨，是拼了命的攻打呀，把这个邓艾闹得好紧张啊！姜维人马十多万，自己一些人马还在桃城那儿呢，救兵又来不了，这可怎么办呢？一眨眼的功夫啊，姜维就连夺三座大寨呀、啊！哎呦，正在高兴的时候，忽然从成都传来一道诏书，调姜维是火速回兵啊！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罗贯华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0: 上回书说到啊，姜维在岐山困住了邓艾，这个战绩可真是得来不易呀、啊。此次北伐中原，这一出兵，哎，不怎么顺当。原来想得过桃城，找一个存粮之地，再联合羌族借用点力量。结果啊，桃城没取下来，还搭上了一员大将夏侯霸。姜维心里头很是窝火呀，哎，真不容易，居然把这个邓艾给困在岐山寨里了。现在邓艾呀、啊，外无救兵啊，他岐山大寨人马也不多。姜维心想啊，这次能够把大寨给他拿下来，再生擒住了邓艾，我可就跨过渭水进兵长安了。嘿、哎、姜维这个高兴啊，他是猛打猛攻啊。正在这个时候，成都来了一份诏书，这个传旨官居然追到镇上来了，你说紧张不紧张啊？姜维一愣啊，这是什么时候啊？啊，皇上怎么单单这个时候来诏书啊？干什么呀？刘禅让姜维回兵，赶快回成都，有事面议。还有，姜维这么一着急，这个脑袋嗡的一下子，他心想：皇帝呀、啊，有什么要紧的事儿找我回去啊？哎呀，现在不是时候啊！我这个时候往下一撤兵啊，不用别的，手下的那些将佐就得跟我急呀、啊。姜维一想，哎，行了，他用好言打发走了这个传旨官，没理这个茬，继续攻打曹魏的大寨。事隔不久，成都又来了一道诏书，还是催姜维啊回去。这下子姜维可有点为难了，说第一次抗旨不遵，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还可以呀、啊。现在是第二道诏书来了，这该怎么办呢？连连抗旨吗？那还了得吗？姜维仔细这么一权衡，嗨，抗旨就抗旨吧，等我破了大寨，捉住了邓艾，进兵长安之后，我再向陛下请罪，那个时候我也认了。他仍然把这个传旨官打发走了。 这一次姜维真的急了，他是率先垂范，身先士卒啊。姜维亲自临阵指挥，摇着那个令旗呀、啊、他着什么急呀、啊、他恨不得一下子就把这个岐山曹魏的大寨给吞下来，快点打吧，哪怕打完了之后捉住了邓艾，我赶快回成都啊，然后问皇上有什么事儿啊。姜维是这么想的，所以他急于取下敌军的大寨。哎呦，这个仗是越打越激烈啊，曹魏军卒也急了，他们也知道啊，大寨一丢他们就完了，所以是拼死了据守。又打了一个通宵，居然呢让姜维取过了三座大寨，眼看就瞅见敌军这中军保障了，姜维是喜出望外呀。可呀，就在这个时候，第三道诏书来了。这一次诏书是措辞激烈，让姜维啊一刻不能耽搁，立刻回成都面君，有国事面议。哎呀，姜维这回可真是犯了犹豫了，连连抗旨，这能行吗？知道的主啊，那是说我抓住战机不放；不知道的，难道说姜维有不臣之心吗？怎么三道诏书他都不听啊？当年我家丞相诸葛亮在世的时候，在这方面呢，那是特别的留心注意，何况我姜维呀、啊？嗨，姜维在邓中一跺脚啊，啪，把令旗卷起来了，传令撤兵。这一下子，西蜀这些将佐可就懵了。哎，这怎么了？这是啊，眼看就要夺取敌军中的中军保障生擒邓艾了，怎么这个时候大将军传令撤兵啊？呼啦一下子，都来找姜维来了。你一言我一语，有的是暴跳如雷啊。这些将佐着急也是有道理的，现在真是豁出命来夺敌寨，有的那些将军呢，身上带着好几处伤啊，连药都没杀，这可真称得起是轻伤不下火线。这是什么时候啊？怎么这个时候您呢把兵马撤下来了？姜维摇了摇头啊，他是啊立刻吩咐设摆香案，他呀把三道诏书全摆在那儿了，把这原委跟众将一说，众将傻了。哎呦，原来大将军背着我们已经两次抗旨了，现在第三道诏书来了，如果再不撤兵，这不是难为大将军吗？哎呀，众将啊反复想啊，到底朝里出了什么事了？皇帝有什么急事非得把姜维将军给召回去啊？什么急事能有这个事儿急呀、啊、我们这不是给陛下打天下创霸业呢吗？要不我们几次三番这是干什么呀？怎么单单这个时候下诏书呢？也有人上前给姜维插手施礼呀、啊、大将军，您不是已经抗了两次旨了吗？第三道诏书来了，第六道诏书来，咱们也不应该撤兵啊，这个战机绝不能失。哦，姜维大瞪着俩眼睛瞅着这员将，依你之见呢？依我之见呢，还得往上攻，不能让这个邓艾喘一口气呀、啊、告诉您得了，大将军，朝中出事儿，大的事情也没有我们今天夺取岐山、兵过渭水、取长安这个事儿大呀。说不定啊，这不是皇帝有意来传诏书，这准是有人在皇上面前进了谗言了。这些佞臣呢、啊、他们整天陪王伴驾，高高在上，待到成都那儿吃喝玩乐，自在逍遥，他哪知道我们在前边这攻城夺寨、战邓艾这么艰难呢、啊、大将军您想啊，我们怎么能够回兵啊？不但不能回兵， 打过胜仗之后回到成都，您还得质问质问，把这奸臣抓出来，把他杀了，才能平息民愤呐。
2: 哦，姜维暗自点头啊，心说这一番话说得好啊，
0: 我也想到这儿了，肯定有人在皇上刘禅跟前说了坏话了。
2: 哎呀，不过万一要是真有事儿，可怎么办呢？皇帝确实有急事找我商议，或者朝中出了什么大事情，也未可知啊。皇上拿我当个主心骨，我是西蜀国的大将军，所以才三次传召叫我回成都，怎好一而再再而三的抗旨不遵呢？列位将军，我们呢还是撤兵吧。
0: 哎呀，急得众将士擦拳魔掌啊，一个个议论纷纷，怒气冲天。
1: 哎，那也没办法，只得撤吧。
2: 姜维传令徐徐的撤兵，把人马撤走了。
0: 邓艾在岐山寨中长出了一口气呀。
2: 嗨，邓艾心想啊，姜维打得这么猛，眼看都要占了我的中军寨了，他怎么把人马撤走了呢？
0: 哦，邓艾想起来了，说不定啊，这还是我上次派党军到成都贿赂黄皓那个力量吧。邓艾啊，刚想到这儿，有人提醒邓艾，将军啊，这个姜维已经撤了，咱们赶快追杀吧。
2: 嘿嘿，慢来。
0: 邓艾一摆手啊，
2: 姜伯玉深得武侯的真传呐，此人很会用兵，如果我们要追赶他，一定得中他的埋伏，见机行事，免得上当。
0: 那意思啊，就是不追了。
2: 姜维把人马撤回了汉中，安顿好了之后，他立刻带领些亲随小校赶到了成都来见刘禅。到了成都，他想见驾呀，一连十天就没看见刘禅的影啊。
0: 这刘禅呢，根本就不上朝，黄文官就告诉姜维了，说是天子啊国事太忙，哎，不见。你说把姜维给急的，心说我在岐山那儿啊，眼看就要擒住敌军之手了，这么紧张的时刻我跑回成都，满以为皇上真有重大事宜同我商量，怎么现在他不见我呀？
1: 哎，不但不见，连早朝都不上了。
0: 这倒好啊，西蜀国的文武百官全放假了。
2: 放假了？
0: 对，皇帝啊不临朝啊，文武百官不放假干什么去啊？这五朝门呢都可以张网罗雀了，哎，逮鸟都行，真清静啊。你瞧那个黄门官，再看那个武士，站到那儿啊，一个劲儿的打盹，还有小声聊天的，这哪像是皇宫午门呢？
2: 哎呀，姜维整天早晨老早就来了，只要是天到五谷，姜维准在午门候旨。一连呢，站了十多天呢，也没能进得了这个皇宫，也没能看见刘禅这个面啊。他几次告诉黄文官，请你呀、到里边回复圣驾，就说姜维奉旨回成都前来面君呢。黄文官瞅着这个姜维，一个劲儿的咧嘴，
0: 哎呀，大将军呐、您那风风火火由岐山战场上赶回来，我能看不出来您有急事吗？我能不给您回禀圣驾吗？
1: 哎呦，可是啊，万岁万岁他不见呐。
2: 啊，姜维听到这儿是两个太阳啊直冒火呀，心说这是怎么回事啊。啊，皇上啊，一连三道诏书把我从岐山的阵前给催回来了，合着整天早晨就让我在这儿遛早弯啊。姜维急了，他用手一提袍襟儿
1: 姜维耀闯宫。
0: 就在这个时候，听身后有人说话：“哎呀，前面可是大将军伯约吗？
1: 什么人呐？”
0: 姜维回头一看，原来是啊，秘书郎细正。
1: 哎呦，姜维一

0: 哎呦，岂敢岂敢呐！大将军，您风尘仆仆，是不是由岐山大营来的呀？
1: 正是啊，先生，我问问你吧，有这么回事儿，陛下把我叫回成都，究竟有什么事儿相商？先生，你能知道一二吗？
0: 嗨，西征啊，叹了口气，瞅了瞅午门前的黄门官和武士。大将军呐，您呐，请到浙湘来讲话。大将军，陛下给您下诏书了。
1: 正是啊，连3道诏书是10万火急呀。可是我已经回来10多天了，陛下每天都不临朝，也不见我，这算何意呀？
0: 哎呀，
1: 大将军呐，您还不知道啊。据我所知，皇后他有一亲信挚友，此人姓颜名羽呀。皇后打算把颜渝给派到汉中去取代将军，所以我听说朝廷这才下诏书把将军召回来，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叫您回来，可能就是这个事儿了。
0: 哎呀，姜维气得虚话倒入啊！当时他就急了。好匹夫黄皓啊！我弑杀此患贼呀、他耽误了国家的大事儿了。姜维呀、要跟袁绍学，当年袁绍不是杀过十常侍吗？今儿个我就把这黄皓斩喽！想到这儿，他转身就要走啊，进宫啊，去杀黄皓。西征一把把姜维给拉住了。哎呀，将军呐、慢来慢来呀、您发不得火啊！大将军继武侯之事，任大指重啊，岂可造次啊？您闯进宫去要杀皇后，如果天子要不答应，这不是反为不美吗？
1: 哎呀，这个，姜维点了点头啊，先生之言是也。那我该怎么办呢？我呀，怎么也得见见皇上啊！先生有何妙计，教我呀！
0: 哎呀，戏正想了想，将军要见驾也不难呐。据我所知，陛下每日清晨必然在御花园饮酒啊。
1: 大清早晨的，他喝什么酒啊？
0: 将军呐，哪里知道啊？陛下是彻夜不眠呐，他呀一宿一宿的听歌看舞，天亮了正好陛下有点累了，肚子也饿了，所以每天一大早上他就喝上了。您想象，他哪有时间临朝议事啊？
1: 哎呀，姜维听到这儿心里边别提多难过了。那么，按您这个说法，现在我家陛下正在御花园饮酒呢吗？
0: 西征啊，抬头看了看天，东方一轮红日高升啊，差不多吧。现在恐怕酒至半酣呐。
1: 那好，我现在呀就到御花园见驾，先生啊，回头见。
0: 姜维呀，冲着戏正一拱手，一转身，噔噔噔！戏正在后边喊了一声："先生，千万莫要动怒啊！"姜维走出好远了，他呀点了点头。姜维奔午门来了没有？他围着这个宫墙啊转了一个弯，奔着后宫来了。后宫门的武士想把姜维给拦住了。哎呦，大将军！您呢，不能进去呀！
1: 哎，姜维啊，看了他们一眼，微笑了一下，打怀中啪，把诏书拿出来了。这是陛下亲自给我下的3道诏书，有国家大事与我面商啊，你敢耽搁吗？
0: 把武士啊都给镇住了，还没等回上话来呢，姜维呀，腾腾腾一撩战袍，他呀，进去了。
1: 刚走到御花园的门前，哎呦，一阵悠扬。

悦耳的弦乐声传过来的。姜维就顺着这个声音绕过假山，直到宴前呐，他是跪倒见驾。这一下子把皇上身边站着那个皇后可给紧张坏了。哎呦，皇后心说，好，这个姜维好厉害呀，他怎么敢闯宫啊？看来他这是从后宫门进来的，我在这儿太不方便了。吓得皇后一抽身，滋溜一下子藏到柱子后边去了。刘禅也愣了，哎呦，哎呀啊，是爱卿你呀、啊、陛下。没等说话，姜维眼泪淌下来了。臣在岐山困住了邓艾，陛下连将三道诏书召臣回朝，未审圣意为何呀？你到底有什么事儿把我叫回来？几句话问的刘禅是哑口无言呐、啊，一个字儿他也说不出来，一句话他也回答不上来。姜维看了看刘禅，他往他身后两旁这么一瞅，没有皇后的影子。姜维啊，准知道皇后藏起来了，你藏起来我也得说呀。陛下呀，我明白了，此乃是皇后用的奸计呀。皇后啊，奸巧专权乃伶俐之十常事也。你可别忘了，哎，汉灵帝身边那十常侍啊。陛下，您近则见于张让，远则见于赵高，应该早杀此贼呀。陛下如果能斩了皇后，朝廷自然清平，中原方可恢复啊。姜维啊，这话说得很深刻呀。他告诉刘禅，往近了说呀，就是灵帝身边那个张让，他是怎么祸国殃民的你知道。往远了说，秦朝的赵高啊，就是指鹿为马那个家伙，你可要好好的想想，现在你赶快把皇后杀了吧。刘禅

全力保障道路安全畅通的同时，也提醒广大驾驶人，既要规划好路线，更要把安全谨记心间。预报，按照往年同期出行车流预测，5月4号、5号的13点到18点为返程高峰，届时高速公路车流密集，车辆速度变化较大，驾驶人要提前观察路牌信息和导航提示，谨慎驾驶。省高速公路运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0: 公司指挥调度中心调度员关键。
1: 如不能错开高峰期间出行，请司机朋友保持安全车速，拉大跟车距离，平稳变道，不随意加塞，不强行赶路，途经车流密集、临时缓行路段，耐心依次排队通行。
0: 针对进出城主要通道、城市交通枢纽和景区周边道路等交通流量大的重点部位，交警部门实施一点一测、一路一按，综合运用无人机进行智慧化监测预警。除了道路环境，驾驶人自身状态也是影响假期出行安全的重要因素。交警部门提醒，
2: 行程系好安全带，遇有不良天气要落实降速、控距、亮尾等措施。高速公路发生交通事故时，要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九字诀，平安才是您回家最近的路。
3: 瑞平，出行没有安全怎么行？节日出行不少当作小事，殊不知多数交通事故都不是偶然，而是长期漠视规则的必然。恪守交规、文明出行，既是敬畏规则、维护秩序，更是对自身和他人生命的尊重。守护出行安全，既靠个人自律，也靠刚性监管托底。交通管理部管控双向发力，同向守护，方能为出行系紧安全带，守好红绿灯，走好平安道。
0: 本台综合报道。五一假期，我省各地推出消费券发放、特色活动展演、新型场景打造等一系列举措，激活全域消费活力，推动假日消费市场成为可逛、可玩、可打卡的沉浸式夜间消费新地标。沈阳方城挚爱同行特色街区焕新启幕，将在中街沿线精心布置六处球迷加油站和三大全新啤酒交易中心。文旅体商融合带来消费热潮，是酒店餐饮总监张玉森。
4: 这几天的输出率已经全部预定满了，由于我们辽篮的一个比赛，再加上我们萧敬腾演唱会的歌迷，给我们酒店带来了大量的一个客流量，对比去年2025年，我们已经同期增长了3倍。
0: 鞍山本溪集中开发区汽车流通协会会长陈永吉。
5: 首先政府给予的单台购车的支持，然后从每台车2000到6000不等，然后另外一个各商家的促销活动也是比较多的，有很多品牌拿出了3000到10000甚至说到20000的只换补贴。
0: 起迁店联动让利，各区县也将开展一区一品特色活动，推动消费市场持续升温。
3: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辽宁省第三届中医药文化夜市日前火热开市，药香与烟火共生，文化与产业同台。中医药文化夜
6: 几点来的？
7: 4:30就来了，也得有一个小时了吧。主要是看脾胃肝胆嘛。
8: 平时咱们就是上医院啊，看都得排队不是吗？然后在这儿的话，每个科都有。然后我也是这个，因为这个也来的。
3: 郑红星医生是辽宁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有名的中医专家，这是他第三。
9: 是一种有病的状态，也有的是一种亚健康的状态，所以呢，能够体现出来大家对健康的一个重视，啊，对中医养生的一种认可。
3: 在义诊区，辽宁中医药大学及直属附属医院、沈阳市属十大医院的中医科、针灸科专家团队悉数到场。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既有专门乘车而来的老年人，还有匆匆赶来的上班族，大家免费体验针灸、推拿、刮痧、火疗，感受传统中医疗法的独特魅力。市民马爱丽：
10: 美容针儿，那个张伟大夫扎得非常好啊。
11: 所以这夜市的形式你喜欢不？
10: 喜欢呐。
12: 这个东北超啊，我们推出了最有烟火气的这个药膳烤肠和药膳烤串儿。那还有呢，我们去年的爆品呢是五星包子。那今年呢，老百姓有好多是来回购的。
3: 中医药文化夜市不仅为百姓津津乐道，它更被中医药企业看作是产品展示和产品对接的平台。
11: 那我们企业的生产规模什么样？
13: 现在呢，我们自己呢提取车间来生产，我们自己提取中药饮片的话，能够达到6000吨，我们的产值能够达到10亿元。
3: 本届中医药文化夜市新增辽宁特色企业、疗品初疗两大板块，特色膏方、道地药材、康养器械等上百种产品与消费者面对面，打通了从研发到消费的通道，实现从文化引流、消费激活到产业增收。辽宁中医药大学党委书记吕晓东：
6: 我们想通过我们的中药这个文化夜市，让更多的老百姓首先了解中医，完是相信中医，最后展现给我们的辽沈的广大的群众。
3: 辽宁中医药夜市的成长，见证着中医药文化的强大生命力，也印证着守正创新、亲民惠民是中医药发展的必由之路。千年岐黄智慧在新时代的烟火人间正绽放出新的光。
14: 继续收听。
0: 距离东北超开赛仅剩3周，作为辽宁赛区主场馆的沈阳铁西体育场和大连梭鱼湾足球场筹备情况如何？本台记者鲍兴华驻大连记者刘高翔分别对两地比赛场馆进行了
15: 还能看到球场新增了近60组的通讯设备，实现了整个赛场的信号覆盖。
0: 沈阳泛美文体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德胜：
16: 体育场的南广场和北广场增加了100多个摊位的一个市集，这个市集里面涵盖了

0: 沈阳一些特色产品呢，
1: 看东北超比赛，记者鲍新华带我们来到其中之一的浑河外滩。
2: 在这里吹着和风，逛逛夜市，尝尝美食，再看一场球赛，别有一番滋味。那为了让第二现场能够覆盖全程呢，沈阳一共搭建了13个室内观赛站，13个室外城市观赛点，100个以上。
1: 运营负责人朱倩，
3: 我们对草坪进行了更换，而且找到了适合我们苏玉湾球场的这个草坪的一个种植的一个比例。比如说我们90%的羔羊毛，10%的枣树核，那么它的韧性更好，能够承接高规格的赛事。
1: 记者沿着球场周边，从主赛场的精细化更新到第二现场的全方位布局，东北超辽宁主场处处涌动着足球的热情与活力。
4: 本台驻丹东记者刘楠报道，5月1号，在丹东站候车大厅，一名独自出行的孕妇刚完成检票前的身份核验，就突发身体异常。危急时刻，各方快速响应，搭建起临时产房，守护母女平安。客运值班员王伟静联动执勤民警，一边安抚产妇的情绪，一边做好现场秩序维护。
5: 刷完身份证就开始肚子疼，然后他就蹲下了，蹲下之后呢，他就跟我们工作头已经露出来了，不到2-3分钟，这个孩子就已经出来了。
4: 急救人员随后到达现场，产妇和新生儿被救护车送往医院，目前母女一切安好。
1: 有着农业芯片支撑的种子，有了航天科技的加持，将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太空花卉优良性状逐步显现，航天育种成果加速从实验室走向田间地头。本台记者刘雨涵来到国家郁金香种质资源库杂交育种基地。
2: 这里是国家郁金香种质资源库杂交育种基地，在我手边的这一盆幼苗就是2024年10月19号返回式卫星搭载的太空育种苗。它在太空经历了12天的微重力、强辐射等等这样的洗礼，现在呢已经是我们开展性状筛选和稳定性跟踪的第2年。从叶子上来看，它和普通的杂交品种去对比，颜色已经有了细微的变化，而且幼苗
1: 如同为种子做了基因雕刻，大幅提升变异频率与幅度。
6: 它的叶片的颜色会稍微会有一些变化，比如只比之前变的这个更绿的颜色更深一点。这个航天育种是首先是一个前期的一个方法，然后我们将
1: 可高端的郁金香品种依然依赖进口。依托此次太空育种，辽宁正构建航天又变加种质创新加产业应用的全链条体系，大大提高新奇特品种概率，同时针对陵园等花卉主产区的气候特点，重点强化抗寒抗病种源短板。
7: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4: 本台综合报道，五一假期各地文博场馆迎来客流高峰，游客在丰富的精品展览文化贴近生活。辽阳曹雪芹纪念馆举行大漆艺术展，专业漆艺匠人现场讲述技艺渊源，让古老非遗可观可赏可感可悟。
1: 这个假期工业旅游也掀起热潮，阜新市海州露天矿国家矿山公园全新升级科普展，
4: 看冰上运动场馆大连冰熊冰上运动中心开赛，全国近500名冰球小将同台竞技，覆盖 U6 至 U12 多个年龄组别，在为期5天的赛期里，将陆续展开67场对决。
7: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
1: 电视台，编辑王斌、吴文之，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红梅。
8: 买化工到汇通，本公司是抑制毒抑制爆化学品定点销售单位，对抑制毒抑制爆有专业车提供服务，经销酒精、次氯酸钠、双氧水等300余种产品，辽新50客户免费送货，人人都有夕阳红，安心养老到汇通，汇通养老院条件好，收费低，欢迎各界朋友光临，地址重庆路6厂南门西行2公里，电话46771111。
9: 天白天全市多云，北风3到4级，海面风力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易县21度，黑山北镇里温市区易县21度，黑山北镇临海20度。 夜间全是晴，北风2到3级，海面风力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10度，黑山易县7度，北镇临海9度。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0: 春风
11: 轻松自在，随心行。
10: 致敬每份耕耘，拥抱悠然假期。锦州新闻广播陪你快乐过五一。
7: 青春逐梦正当时，热血奋进要进程。
11: 以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稍后时间将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3号星期日，农历3月17，北京多云转晴，21度到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劳动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本力量，人世间的
0: 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奋斗。
1: 五一假期，各地景区丰富项目，加强服务，让百姓乐享假日时光。
0: 我国首个算电协同绿电职工项目投运，东数西算工程实现从沙漠风光电到数字算力。
1: 勤的劳动来创造。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深情礼赞劳动创造，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关心关爱一线劳动者，激励着广大劳动群众苦干实干、敬业奉献。在强国建设
2: 主人翁精神，在企业发展中奋发有为，多做贡献。洛轴集团风电齿轮箱轴承智能工厂高级工程师杨福云，
3: 按照
4: 进应用学科与基础学科协调发展，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大家进一步意识到使命的重大与紧迫，也激发起科学报国的强烈热情。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方中，
5: 总书记的讲话呢，视野宏大，思想深刻，不仅将基础研究提升到了国家战略全局的高度，更是提出了要以更
6: 助人、执着攻关创新，在基础性、战略性工作上都下功夫。总书记对基础研究的讲话，对基础研究的科研工作呢，是有里程碑的意义嘛。我们讲深刻领悟讲话精神，按照总书记的要求，以十年磨一剑的毅力瞄准这些。
4: 基础研究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同时也面临着国际竞争加剧等多重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深化基础研究国际交流合作，联合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大家表示，要深入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而不懈努力。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院士黄三文，
7: 下一步啊，中国农科院将全面贯彻落实此次会议精神，建设作物科学、畜牧兽医等七个基础科学中心，构建学科交叉、联合攻关的有组织基础研究模式，为加快高水平农业科技自立自强提供更加坚实的基础理论支撑和更加高效的技术源头供给。同时呢，我们将联合国内外数十家顶尖科研单位的科学家们，发起农作物基因资源计划，为人类文明和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多中国贡献。
4: 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邹

0: 推动演艺加古村旅游加乡村消费的深度融合，把文旅热度实实在在地转化为村民的增收红利。
1: 五一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
2: 烘干机无法享受国补，但可以用上嘉兴市南湖街道发放的幸福生活乐购季消费券。
3: 正好那个街道有补贴，两台加在一起嘛，补贴有1000来块钱了。
2: 南湖街道经济发展办工作人员沈子豪介绍，4月28日至6月23日，街道分
4: 礼品还能带回家，太有意义了，小朋友也都非常的喜欢。
5: 第139届广交会第三期今天进入第三天，本期展会围绕美好生活主题，带有中国传统元素的服装、家纺等吸引众多海外采购商关注。总台记者韩宇浩为
6: 有传统纹样的中式服饰，仔细感受版型与面料，他对融合传统与现代设计的款式赞不绝口。参展商梁志健：
7: 越来越多的外国的客户，他们是很喜欢这种中国元素，订单我们是最起码增长了20%到30%的一个比例。然后现在呢，我们就会
6: 包含中国元素的商品，通过广交会串联起文化传播与全球商机。海外市场的旺盛需求也为广交会展馆外的外贸企业带来机遇。近年来，广州充分发挥广交会举办地的区位优势，常态化开展精准供需对接活动，推动更多外贸合作落地见效。广州市海珠区科工商信局总经济师谢军：
8: 高效精准一对一的对接，满足客商的采购需求，另一方面呢，也可以将我们中大商圈商户的产品更好地向海外市场推广。
1: 我国首个大规模算电协同绿电职工项目，中国大唐中卫云基地50万千瓦光伏电站昨天正式投运，标志着我国东数西算工程实现了从沙漠风光电到数字算力的直连直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5: 中卫云基地数据中心绿电供应项目位于宁夏中卫，由50万千瓦光伏电站和150万千瓦风电厂协同组成。中国移动算力办公室高级项目经理王坤表示，绿电职工能够让算力园区用上清洁、低价、稳定的电力，实现经济生态效益双赢。
9: 光伏电站发出的电直接送到我们中卫的这个算力中心，可以比东部沿海地区年均节省1亿元的电费成本。同时，我们的用电均为绿电，从源头保证整个产业链的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
5: 全容量投产后，项目发电量将会达到43亿千瓦时，相当于每年减少碳排放365万吨，届时可以保障整个中卫云基地22.9亿千瓦时的用电需求。
1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晨6点，2026年度电影五一档总票房含预售已达3.99亿元。
10: 全球单机容量最大的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三峡领航号，昨天在广东阳江海域完成安装，标志着我国在深远海漂浮式风电技术领域取得新突破。三峡领航号投产发电后，预计每年可发出约4465万千瓦时清洁电能，满足2.4万户三口之家全年用电。
1: 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昨天进行2项比赛，中国队再夺2枚金牌。15岁小将蒋林静首次参加跳水世界杯总决赛，便以397.95分在女子单人10米台比赛中夺金。王宗源以544.35分夺得男子单人3米板冠军，也包揽了自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创立以来该项目的全部4届冠军。
10: 在昨天进行的2026年尤伯杯世界女子羽毛球团体锦标赛半决赛中，中国队以3-0战胜日本队挺进决赛。此外，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汤姆斯杯世界男子羽毛球团体锦标赛半决赛中，中国队3-0战胜丹麦队晋级决赛。
1: 在昨天举行的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匈牙利站中量级组别第一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凭借本场胜利，张雪机车在制造商积分榜上排名第3。
10: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华南、西南地区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其中广东东北部和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十几

0: 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华南、西南地区南部、江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气象部门提醒驾驶人员注意道路积水和交通阻塞，确保安全。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今天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80周年，这场被称为东京审判的国际大审判历时近2年7个月，依法对日本甲级战犯进行起诉审理，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以法律形式昭示于世。多国人士表示，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不容挑战，日本应正视历史，坚决抵制再军事化危险动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日本历史学者森正孝认为，东京审判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重要审判。
4: 东京审判在近代史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也就是说，日本发动了侵略战争，而这些侵略战争的罪行被以反和平罪的这一新概念加以审判，日本被重新定位于战后国际秩序之中。如果把它简单的说成胜者的审判，或者像一些人所说的是自虐史观而否定它，其实等同于否定整个战后国际秩序。
3: 英国国际关系专家基斯·贝内特表示，正确认识历史，维护反法西斯战争成果，对防止战争悲剧重演具有重要意义。
5: 无论是欧洲还是亚洲的反法西斯战争，胜利者将犯下可怕罪行的罪犯绳之以法，是完全正确且理所应当的。无论是亚洲的东京审判，还是欧洲的纽伦堡审判，其目的都是为了终结历史上最残暴的侵略和反人类罪行。
3: 西班牙国际问题专家胡安·阿古略表示，东京审判应该被更多人了解并铭记，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动向值得警惕。
6: 在日本，历史认识问题多年来被搁置一旁，日本并未进行深刻反省。随着亲历者记忆消散，美化侵略的历史修正主义开始抬头，日本的态度在国内地区乃至世界范围内都引起了担忧。
0: 本台消息，美国财政部下属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地时间1号警告称，任何航运公司以包括慈善捐款在内的任何形式向伊朗支付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都可能受到美国制裁。据伊朗媒体2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官员表示，伊朗与美国再次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很大，但伊朗方面已做好充分准备。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当天也表示，伊朗已向斡旋方巴基斯坦提出旨在永久结束战争的方案，而伊朗已做好外交和对抗两手准备。伊朗媒体2号披露，伊方日前经由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的最新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点提议，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取消制裁，在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据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通过这一方案画出坚定的红线，就结束这场强加的战争提出明确的路线图。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号发布战报称，俄军新控制苏梅州一居民点，击落乌方固定翼无人机505架。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号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138次战斗，乌军在波克罗夫斯克等方向击退俄军进攻。
0: 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2号就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提高欧盟输美汽车关税发表声明称，美方此举完全不可接受，美方的相关指控并不属实，欧盟必须以清晰且坚定的立场作出回应。
2: 记者2号从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获悉，该机构一项分析显示，美国拟提高欧盟输美汽车进口关税将对德国经济产生重大影响。德国汽车行业的产出损失短期内将达150亿欧元，长期损失则可能高达300亿欧元。除德国外，意大利、斯洛伐克和瑞典等国家也将面临较大损失。
0: 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2号称，在大幅强化对古巴经济封锁后，

0: 任何侵略者都不会让古巴屈服，古巴人民将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独立，在新职业中坚守平凡，在辛勤劳动里绽放光彩，各行各业的劳动者正以奋斗铸就美好新生活。
1: 我觉得新时代的匠心就是把科技做暖，把创意做实。我的工作就是用技术守护创意，让每一个奇思妙想都能成真。
2: 我是国网安吉县供电公司的郭涛，作为一名碳效服务工程师，我要做的就是持续为辖区企业提供精准化装，
3: 老年人能力评估的一线，用心用情守护老年群体的晚年生活。
4: 我是黄生，一名00后文创设计者。我把这丰塔、老城街巷，还有春晚火爆出圈的女驸马这些家乡元素都融入了设计当中，做成了年轻人喜欢的文创产品。
5: 目光能瞅见看不到头的苞米地，还能听到新中国国歌素材地的故事。
6: 走，上家给你讲故事去。
7: 锦州是解放战争的转折地，欢迎您来辽沈战役纪念馆，听我为您讲述历史故事。
8: 我将晚上直播当当历史和伊利在我身后的断桥，一起记录抗美援朝。

0: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的起点。今年中央一产业扶持到就业帮助，从教育支持到医疗保障，多维度的帮扶措施让脱贫基础更稳固，让幸福生活更可持续。防返贫有机制，有困难早帮忙，让我们携手。
1: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3号星期日，农历3月17。今天白天全是多云，北风3到4级，海面风力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易县21度，黑山北镇2号建军，市政协主席于鹏出席会议。五一假期如约而至，我市统筹全域商贸文旅资源，密集推出系列特色促消费活动，全方位激活假日消费市场。五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题，市委党校中青班部分学员赴烟台市开展学习培训。市第四高级中学组织师生家长志愿者开展徒步研学活动。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进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再教育的工作安排。强调要坚决贯彻党中央及省委关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部署要求，一体推进学查改，化长效化。要巩固拓展政法队伍教育整顿成果，打造过硬政法铁军。会议传达学习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听取全市一季度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有关情况及下步工作安排的汇报。强调要会议听取节假日期间安全稳定工作安排情况的汇报，强调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落细守底线防风险一加四加 N 常态长效工作体系，加强排查整治，提升本质安全水平，乐享缤纷惬意假期。夜色锦城烟火升腾，省级夜经济示范街区亮点纷呈。临河夜市汇聚网红小吃、非遗手作、老字号好物，配套休闲娱乐与贴心便民服务。市井烟火与城市人文

0: 多种模式，有力拉动汽车消费，赋能辽西经济发展。各大商圈多措惠民，假日购福利满满。大商集团锦州千盛购物广场推出游客满减抽检、免费手工 DIY、服饰新品低至两折特惠券，广大市民游客错峰出游，畅玩锦城，沉浸式感受假日消费活力，持续推动全市消费市场提质升温，蓬勃向好。全媒体记者桂佳、段金玲报道。走出家门，就近登高踏青，畅游山林，在自然风光中放松身心，乐享假期。假期首日，记者在北普陀山看到的是满目青翠，生机盎然，漫山草木褪去枯黄，换上新亮的新装。层点区域压实安全责任，全方位排查化解各类隐患，以细致周到的服务，严密扎实的防控，筑牢假期安全防护屏障。锦州北普陀山旅游服务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节日期间全体在岗人员各司其职，尽职尽责。全媒体记者杨洋、葛木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策培训，通过课堂授课、现场教学、红色观影等多种形式，帮助学员在对标先进中开阔视野，在实地调研近距离感受产业创新动能，重温胶东红色峥嵘岁月。深入龙泉镇党建引领乡村振兴实践基地、华香果业苹果产业园一线，实地学习基层治理、产业富民、乡村振兴的先进做法，在观摩对比中找出立足实际、真抓实干，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以正确政绩观引领担当作为，为锦州高质量发展贡献中青年干部的智慧与力量。全媒体记者李可、景嘉宾报道。队伍首站抵达龙海广场，红色研学课堂在此同步开启，现场开展红色故事分享、经典诗词诵读活动，同学们深情回望革命峥嵘岁月，让红色历史可感可触。随后，师生们沿白沙湾前行，趣味科技，快乐启智。4月30号，国和小学举办“玩出科技感，科创向未来”科技运动会，趣味十足的科创比拼，让学生们在亲身实践中探索科学奥秘，沉浸式感受科技魅力。本次科技运动会结合不同壳结构知识的延伸，小小的支撑架能够擎起几十瓶矿泉水，核心是通过设计不同形状、不同结构的支架，将水瓶重量均匀分散，从而提升承重能力。活动期间，学校还邀请辽宁工业大学博士带来人工智能奇妙之旅，探索聪明机器的秘密主题科技知识大讲堂，带领同学们走进智能机器人，解锁 AI 奥秘，进一步拓宽学生的科学视野。国和小学教务处副主任表示，将持续深耕科技教育，丰富活动形式，搭建实践平台，让
1: 锦州新闻广播陪你快乐过五一。
2: 青春逐梦正当时，热血奋进要锦城，
3: 以青春之名赴时代之约，用昂扬姿态书写
4: 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这里是锦宝道，大鱿鱼小鸡排海鲜辣炒啊，我带你石桥子早市吃。

0: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
1: 来的都是客，锦州欢迎您，
2: 锦州欢迎您。
3: 唤醒你的一天，六六六新闻早报，伴你开启活力满满的新一天。
4: 北京时间7:23，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分散性阵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多云，全省最高温在15度到20度这样一个范围。五一假期呢，气温是属于先降后升，在冷空气的影响之下，明天呢会达到假期降温的底谷，丹东要注意保暖了。还有一点需要注意的就是，今天省内都将以北风为主，超过半数城市的风力能到5级啊，像大连、丹东能达到6级。这北风吹过，不仅影响到咱们出行的舒适度，还会降低体感温度，大家要注意防范。市区易县21度，黑山、北镇、临海20度。夜间全市晴，北风2到3级，海面风力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10度，黑山易县7度，北镇临海9度。提醒大家还是要注意天气变化。
5: 是在海量参数里寻求最优解，于技术壁垒中劈山开路，
6: 能不能安全地跑，跑起来能不能停，停下来的这个定位能不能准。
7: 有压力我要扛得起。
5: 他的修炼是在一次又一次试验、失败、复盘、不惊、匠心与恒心，最终都化作了亿万旅客窗外飞驰而过的壮美山河和每一段安稳、体面、充满尊严的旅程。
7: 我所从事的这件事情是国家所需，是人民所盼的，一定要有创新意识，要不断地去前行。
8: 山万水，心中最难忘的画面还是美丽的家乡。镜头里这一脉山水雄奇壮丽，镜头里这一缕风情纯美关东，镜头里这
3: 贴心关注你我生活，深入挖掘民生热点，让你与生活紧密相连，时刻掌握民生动态。
4: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666新闻早报，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新修订的通信短
9: 的减少房产、理财等各类的骚扰信息，切实保护个人信息安全与日常生活安宁。那另外呢，有部分网友认为新规落地执行难度较大，商家仍会通过间接的渠道、第三方外包等方式变相的群发骚扰短信，担忧新规最终沦为纸上规定。
10: 消费者反映垃圾短信发送频率高，涵盖房产、教育、电商平台等多个领域，严重干扰个人生活与工作。
11: 我觉得还挺多的，一天可能有4到5条，大多数都是我曾经消费过的一些品牌，或者是误触的一些品牌推送的一些广告。经常弹出。
10: 七月起要求，如果发送的短信内容中包含联系方式，需提前报备审核。2025年5月20号起，发送至中国电信手机号码的短信，若包含链接、IP 地址或
4: 用户同意，这是基于重大公共利益的特殊考量，与需要严格遵守用户同意原则的商业性短信息有着本质的区别。手机来学习，常常学到深夜。9年时间，初中没毕业的苏晓峰先后完成了中专、大专课程，斩获了13本专业技能证书。
12: 电工，工资从原来的4000多元涨到了7500元，但干了一段时间后，他又有了新目标，他想成为一名工地安全员。他了解到，安全员必须持证上岗，而考证的前提是要有中专学历。初二就辍学的苏晓峰公考取了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可在他应聘安全员岗位面试时，却因为实践经验不足被拒绝了。向老乡请教，半年后成功应聘安全员，在积累经验后，2023年他应聘到了现在的安全技术服务公司。如今让人羡慕的黄达玉，当年曾经

0: 非常落魄，那时候他想当安全员，却苦于没有门路学习，多
1: 什么都教我什么都会啊。
2: 他这个人啊，在我眼里啊，就是古道热肠，这个是特别形容他，都是尽力的去帮啊，一步一步把我们从一个不会的外行
0: 路。他们像他一样考大专拿证书，最后当上了建筑安全领域的管理人员。
2: 我们是受益者，因为安全员，
3: 然后我们呢，看到两三个人失业的，
2: 就跟自己增加点本钱嘛，底气。我们你没有学历，没有证，你现在。

0: 怎么没？
1: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2: 哟，拿捏了。
3: 现在收听到的是666新闻早报。在去年五月份的时候呢，上海警方接到了多起报警，有一家健身房突然关门了，数十位消费者预付的年卡会费打了水漂，有的消费者甚至是关门前一周刚刚交过会费。而警方调查发现呢，这家健身房从2024年1月起刚换了经营者，即将接手的老板在经营不到五个月之后，这健身房就关门了，这背后有着怎样的隐情呢？接下来时间借着这条消息也顺便给大伙提个醒，咱们来听相关报道。
4: 预付了几年的会费啊，健身房呢突然关门了，消费者的充值款呢打了水漂，这背后啊可能并不是商家经营不善，而是职业闭店人的有意为之。上海虹口检察机关公布了一起职业闭店人合同诈骗案件，被告人陶某呢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零元接手了四家濒临倒闭的健身机构，收取了75万余元的会费之后卷款跑路，造成了数百名消费者的权益受到损害。这也是上海首例进入刑事诉讼的职业闭店人案件。
5: 2024年的五月底，上海警方接到多起报警，宝山区的一家健身房突然关门，数十位消费者预付的年卡会费打了水漂，有的消费者甚至是在关门前一周刚交的会费。
6: 我们三个人，然后我跟另一个哥们儿，我俩就是还来了几次，然后第三个人一次没来，然后就已经跑路了，他就相当于一次没练到。
5: 警方调查发现，这家健身房从2024年1月起刚刚换了经营者，也就是说新接手的老板在经营不到五个月后健身房就关门了，这背后有什么隐情呢？警方对健身房的法定代表人白某的信息进行了查询。
7: 我们研判下来变更后的这个法定代表人从来没有来过上海，那么在外地是一个务农的一个状态，那么其实他跟这个机构是完全没有关系的。
5: 也就是说，白某只是挂名老板，并未实际参与健身房的经营管理。那么这家店的幕后控制人是谁呢？警方发现，平日里和物业、消费者、员工打交道的是一名姓陶的男子，消费者的充值款也都流进了他的个人账户。警方判断，这个陶某才是真正的老板。在健身房转让的过程中，也正是陶某以代理人的身份与上一任经营者签订了价格为零元的转让合同。
7: 他有大量的这个微销课时在，有这个私教课没有兑现，有这个健身卡还没有到期嘛，那么商家都有义务去承担这些课程，但是他如果现在不干的话，他那要把这些合同终止的话，他要把这些费用还给这个消费者，但他手头也没有钱，所以他就把这些机构把这个场地设备就转让给他人，然后让别人去帮他继续兑现这个健身这个服务。
5: 警方了解到，陶某零元接手了这家健身房之后，他只向物业方支付了一个月的房租，其余的房租一直拖欠。
7: 原来在那个接手的时候，就像这个物业说，我是有一定资金背景的，那么我后续会保证我的房租水电按时缴纳，但是呢实际上呢也从来没有兑现过这些承诺，基本上从接手的一个月之后就开始拖欠房租、拖欠水电，甚至还有拖欠这个员工工资的一个情况。
5: 除了拖欠房租、水电和员工工资，警方发现陶某还大幅降低年卡价格来吸引消费者续费充值。
7: 原来他这个机构价格是可能3000块钱一年，那么他只要1500或者1000一年，那么比这个消费者觉得这个价格很不错，很低嘛，所以他就续了。
5: 零元接手健身房，用低价优惠引诱消费者办卡续费，等聚拢大量资金后就关店跑路。民警发现，这已经是陶某的惯用伎俩。自2023年10月起，他在上海的宝山、普陀园，而这些健身房短则2-3个月，长则5个月，就纷纷停业关店。陶某的这种行为已经涉嫌合同诈骗罪，
4: 核心问题进行了区分。
5: 办案检察官发现，陶某自2013年起曾入职多家健身机构担任销售或者店长，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和人脉。 2023年，陶某开始通过社交媒体发布信息以及同行介绍等方式，陆续接手。

0: 还个人债务和个人消费了。
1: 陶某他接手门店，他只做一个事情，就是让销售人员去帮他销售低价销售课程，然后他来赚钱，然后他只是为这个门店收割韭菜争取时间，他会少量的支付一小部分物业费，支付一小部分工资，这样就拖着，拖多久是多久。
0: 此外，为了规避法律追责，陶某在工商变更环节也刻意布了局。他专门通过挂名法定代表人的空壳公司接手健身房，以此隐藏自己实际控制人的身份。
1: 他的目的嘛，就是想他跑路的时候真的追究民事责任，消费者告他公司的时候，他其实可以躲在幕后，只要追不到他就行了。
0: 检察官表示，陶某这种空手套白狼收割消费者的套路十分清晰。第一步，零元接手经营不善的门店，通过挂名法定代表人、拖延工商变更登记等方式规避法律风险。第二步，以低价诱导消费者办卡充值，同时拖欠各项开支，不为经营，只为敛财。第三步，短期获利后迅速闭店跑路，物色下一家目标。在陶某到案后，他刚接手了第五家健身机构，还没来得及收割消费者就被警方抓获。
1: 每过两三个月，他这个健身机构就关门了。关门之后呢，他也不停歇，就换一个区，然后继续承接新的经营不善的健身机构，然后又继续做同样的事情，割消费者的韭菜。我们是觉得他的这个非法占用目的非常明显。
0: 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检察院认为，陶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采用虚构事实的方法骗取对方当事人钱款数额巨大，其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24条第五项，应当以合同诈骗罪追究其刑事责任。2025年8月，检察机关对陶某提起公诉。2026年1月，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以合同诈骗罪判处陶某有期徒刑5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万元。目前判决已经生效。
2: 一边是职业闭店人的疯狂敛财，接连关门跑路，而另一边呢，是广大的消费者的预付款啊，就这样呢打了水漂。这类恶意收割充值款的灰色操作，严重扰乱了预付式消费市场的经营秩序，让消费者维权面临着重重困难。
1: 消费者要通过取证来证明陶某他是幕后控制者，然后还要证明上家让陶某接盘，要追索这些连带责任人的情况下，要收集大量的证据。但是这种证据收集能力一般消费者又不具备，他并不像司法机关那样可以层层的穿透。
0: 检察官介绍，消费者虽然可以通过民事诉讼的方式维权追责，但涉事门店多由无偿还能力的人员担任挂名法定代表人，即便消费者胜诉，也往往难以追回损失。检察机关建议，针对企业异常变更、频繁注销等情形，相关部门应加大实质审查力度。
3: 这个想要申请变更的这个法定代表人，他在上海没有过一定的一个工作和生活的这个经验和履历，那么也明显是不符合承接这个相关健身机构的一个年龄和资质，那么或者是这个申请变更法代的这个经营机构可能有多次变更的这个异常情况等等，那么这个时候可能我们就不能仅仅讲究高效和便捷，那我们可能要开展一定的实质调查，把这个相关的这个变更的程序可以放缓，那么我们也能够避免相关的这个经营不善的上游的一个经营主体啊，能够通过这样的方式逃避这个承担法律责任。
0: 同时，检察机关建议加强各行政机关的信息沟通，绘制预付费领域企业的诚信画像，早发现、早预警经营中的异常行为，避免逃避法律责任行为的发生。
3: 如果认为他有虚开发票，或者是有一些税务登记方面的一些异常点，那包括还有我们日常公安机关对于辖区里面的这些健身房或者是教培机构，他们如果是接到有一些涉法涉诉的投诉，包括有什么欠费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别异常情况的报警，那么可以聚集这些异常记录，给他有一个比较形象的一个画像，证明这家机构到底是不是一个正常经营过程当中的一个主体。如果它有很多的异常情况发生，那么就要对这个主体的后续的变更要异常的关注。
2: 判决落锤，针对职业闭店人呢，从民事追责到刑事打击，法治的链条越织越密。而防范恶意闭店

0: 套路圈钱的行为，既要完善行业监管，严把工商变更审核关，也要健全预付资金的监管机制，压实经营主体责任，多方合力筑牢消费安全防线，让消费者的信任不再换来人去楼空。
1: 好的，听众朋友，看看时间呢，以上就是今天666新闻早报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制成王光，播音制成，监制朱红宇，总监刘红佳。感谢收听，我们再会了。
2: 名字的人，我没有新闻，没有人评论，要拼尽所有换得普通的剧本，曲折辗转不过陌生。

0: 北京时间8点整，我市易县张家堡镇鲍文市村党支部书记严东升。整治乡村，张村差，春荣春茂美如画，移风易俗树新风，和美乡村幸福家。
1: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春到田间万象新，政策暖心镇乡村，科技赋能农业强，精准帮扶暖人心，耕地保护守红线，多元增收富乡亲。中央1号文件指引方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让我们携手同心，用新技术耕耘，用新理念发展，用新机制保障，共同建设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乡村。乡村振兴不仅是田园牧歌的回归，更是现代文明的延伸，不仅是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画卷，更是你我共同参与、共同创造、共同分享的美好未来。
2: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